同时关一点钟到三点钟，波特小马吉，大家好，我是 Summer。明天有没有什么时间工作安排上有什么该注意的啊？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倒是不错，是一个财神在正北方，福神在正北方。这两个小时，如果你要谈工作、谈签约，九点到十一点见客户，基本上成功率都会比较高。就像好像你的游戏打开了必中的外挂模式，啊，别人都听得懂。然后有一些 NG 时段就要提醒大家，因为明天的日子是打到了羊宝宝，那羊宝宝明天妹妹羊呢，它比较是容易在下午一点钟到三点钟的时间点，尤其冲羊又煞东，那这个时间刚好是未时，那未时呢刚好气场又乱，所以这时候不要开会，不要做重大的决定，不要跟别人吵，否则很容易说错话。如果你这时间刚好一点到三点你们公司开会，那我跟你讲，你就听就好，不然你讲出来的话，人家会被把你误会，就好像你下雨天又出门没带伞，你就是自找麻烦。那长辈的部分大概可以整理房间，换个床单，然后家里变干净变好。那再来就是明天不要人家说成日不进新宅啦，就是明天是成功的成嘛。老一辈都说啊，卖搬新厝啦，卖办婚礼啦，卖砍蒙啦，就迁坟墓啦，不要打开什么这样，成日就不要打开，打开了之后就不稳这样子，成日基本上是收尾收在验收，但它不适合是一个 new。全新开启的大事，它比较像是一个 ending， 就收尾圆满的日子这样。那因为明天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些好神，就是像是主沟通的，管沟通管贵人，所以如果你明天你是动动笔，我没有叫你动口，动动笔啦，动动脑啦，谈事情啊，会是比较顺。那是因为明天有一个玉堂黄道这样子，所以他的玉堂星就可以，他是黄道的六神之一，他管的就是跟笔有关，跟文书，跟 paper， 跟文件，跟沟通，跟贵人有关。所以明天这一天如果来做这些事情反而是比较顺的，提供给大家。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告诉大家在穿衣服的颜色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部分。

颜色，明天穿什么？先跟你说，记下来。明天是乙丑日，就是一个土气比较重，所以不要再加火，因为火燃烧之后会生出土气，土气已经这么多了，你还再给它源源不绝的土气，我跟你讲，你明天就土到不行了。最好的方法是选择白色，白色颜色是白金，所以土生金，就让土的能量不要一团一团的土，不要一坨一坨的土，我们让土呢由白色的积聚进去松化它，然后看看你把它挖出来。白色、金色还有杏色跟浅灰色，因为土生金，我们把多余的土、归完的土把它卸为金。金就是 idea， 是灵感，是沟通，是专业，是很多事情我们在处理上，我肯定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如果你是在明天要跟人家谈工作，有工作上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创意跟发想，就可以问一下你上司。不过我觉得哈，你明天穿上白色系，你去感觉，你会觉得明天好像比较丧，卡丧啦，就上衣穿，上衣，对，是上衣的颜色，因为一般我们穿开运的颜色都以上衣为主，因为大家看到的不会是你的脚嘛，所以鞋子是后面啊，会啦，但视觉上是你的脸跟你的上衣。就有时候学生坐着啊，我就看不到他脚穿什么衣服，可他上衣我就会说，哦，你今天穿蒂芬尼蓝，你今天穿什么橄榄绿，就这样。然后第二个颜色可以穿的颜色是深蓝，就是水，就深蓝、黑色、藏青，对，颜色比较蓝色系是深的，黑色系跟青色系是青天白日的青，然后颜色比较带有沉稳的颜色，因为这颜色呢算是水性，那水呢可以让你可以内敛，水是往低下，低矮就下，它是往下面走。当如果你在开会的话，像你内部的会议啦，或执行的细节，都可以选择像这样的颜色。明天 NG 的颜色是在红色，那红色比较容易让你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压力。我通常会再考量一下生门，那因为生门在东北方，可是因为明天土的气已经太重了，那如果你要再穿生门的气，就能够带一点点金，例如说你穿浅色系列的。好，东门啊，生门是东北，是属土。那因为明天已经五行算起来土很重，所以我们会带一点点五行所缺的金，就是把黄色混白色就叫金，那就是浅黄、浅咖啡，其实也安全。反正记得明天浅色系的衣服都是你最强的护身符，至少穿对颜色就是一个最简单当天的开运布局。希望大家今天平安顺利。波多连播帮点播几点个三点三北部98.5的朋友，还有我们中部99.1的朋友，大家听完了之后赶快慢慢笔记一下，传给你的好朋友。明天要穿什么颜色衣服，也可以让你的朋友跟你一起幸福跟快乐哦。

0: 哎，我决定要转学了。
1: 真假？你走了我会很无聊哎。
0: 一起转啊，你不是老说自己读错地方？
1: 来得及吗？我讨厌考试，还得缴报名费。
0: 安啦，彰化唯一科大建国科技大学，书审免笔试，免报名费。
1: 那我加一。
0: 建国科大四季二专第一学期暑转，即日起开放报名至7月29日止，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2: 我要疯了，周子瑜要来高雄了，
3: 金价最强就在 7-11 高雄音乐节，
4: 7月3号到5号，梦时代广场，超级韩星周子瑜、 Van、 Super Junior 一生、男子韩团 Rise、 B2B、 Flare You，
3: 还有重磅巨星911、 吴宗宪、安心亚双舞台轮番开唱，现场还有啦啦队女神见面会，
4: 快上 iBoom 售票系统抢票。
5: 大千电台
6: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7: 私密处困扰不断反复的发生，好想要舒适清爽自在每一天。
8: 私密保养是女人一辈子的课题，你值得更好的呵护，让长好蔓越莓益生菌照顾你的每一天。 GFU3 私密处专用益生菌与专利蔓越莓精华，开启多重呵护，由内打底改变细菌丛生态，调整体质。世华生技0800655988，0800655988。
9: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荣耀00405A， 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 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荣耀台湾，创造世界，00405A， 5月18日起荣耀募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0: 阿伟啊，叮当玛丽哦，卡丘溜溜就能干啊，来到搬厝摒扫啦。
11: 袂用的啦，就业服务法规定哦，一工袂当做许可以外工作呢，违规上盖管花15万呢，要给扣废止聘雇许可哦。
10: 啊，亲情到三工尔，
11: 法律都有规定，守法哦，才会当让玛丽安心照顾阿公。
12: 拒绝非法指派，保障聘雇权益。本广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提供。
13: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4: 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聊聊，这是很多小朋友超级期待的急先锋夏令营。有没有可能你想过有一天你的孩子会成为现场可以帮忙的人，当同学倒下来，当意外发生的时候，他是慌张无助还是非常冷静应对？他不是一个夏令营哦，他是一个带着走的能力。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台中红十字会的副总干事碧珠，来到节目当中，欢迎碧珠。
15: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还有我们非常可爱的家造专员，对不对？家珍。
16: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14: 这么两个的工作，副总干事是负责工作内容是什么？
15: 哦，工作内容好多
14: 好多，好定兼共兼。但是今天给不来给人介绍的，就是台中红十字会目前有哪些服务？
15: 哦，我们现在的服务已经扩展到所谓的高龄社会嘛，所以过去可能秉持的人道服务的社会关怀的活动在进行，可是现在我们扩展到因为家庭结构的改变啊，突发灾害风险的增加，红十字会的服务内容就逐步的扩展了，从急难救助的延伸到教育训练、长照的长期照顾，跟我们家庭支持跟互助喘息，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安全支持网络。嗯，那我们这一次呢主要在推夏令营，就是小朋友我们从小来让他知道急救防灾的概念，让他在生活上安全上跟我们可以做成自救互助的习惯，那未来他在社会上也会可以去有同理心去帮助别人。嗯，所以我们台中市红十字会的业务呢还包括了长青学院、银发急救、夏令营等等的课程跟活动。
14: 所以今年 就会教小朋友两天的活动、嗯、对不对，会教小朋友 CPR 然后 AED 怎么用。诶，说真的诶，这个 AED 很多人可能不会用诶，都是看影片而已，
15: 没错，
14: 我们都是看影片啊，没有真的实际的，小朋友可以直接实际操作。那我们接下来问一下那个家教专员张家珍，对不对？好，
16: 是，
14: 问一下今年暑假小朋友的这两个梯次的急救小先锋夏令营有没有一些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课程内容
16: 啊？有的，我们这一次呢有两个梯次。第一个梯次呢，我们是7月15到7月16。那第二个梯次呢是8月份的8月12到8月13。那很欢迎呢，就是大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尤其是国小三年级到六年级，小学二年级升三年级的小朋友，非常欢迎你们来参加。那参加这个课程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我们就是可以提升我们的安全意识跟自我保护哦，比如说可能你在家中看到有兄弟姐妹，或是你的同学，或是老师，或是家长，或是你的爷爷奶奶，如果有发生什么意外，如果你有来参加学习了 AED 的课程或是 CPR 的急救，那或许在这个时候的日常你就可以得到帮助，因为你可以把你所学习的运用上来。那再来就是你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呢，因为你有学习过了，所以你就不会太过紧张，你也知道要怎么来处理跟应对。对，还有我们当我们看到大家很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培养责任感还有助人的精神哦，而且我们也可以增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技能，并且呢也可以强化呢，让我们可以学习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冷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课程哦，也欢迎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
14: 那我们要怎么报名
16: 我们报名的部分呢，我们呢就可以请你们就是打电话到我们台中红十字会里面，我们的电话是52411-234科专员。那我们的报名地点呢是台中市中区绿川西街145号7楼东协广场 C 栋，就是我们以前如果大家长都知道的话，就是以前的第一广场，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可以来看到搜寻我们这一些相关课程。
14: 小朋友也是在这里上课吗？也是在东那个绿川西街这边上课吗？是吗？
15: 对对对，
14: 好 ，OK， 好。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一定会有很多的小朋友是跟阿公阿嬷一起住，这时候阿公阿嬷就会觉得小孩子如果学起来，我哪有觉得三长还是什么两短嘛？想起码嘛，有人搞我对不记起来对不？哎，这很重要，是不是？每年都有很多的阿公阿嬷帮家里的小孙子来报名？
15: 是啊，
14: 是不是？
15: 对。
14: 那我们现在问一下那个副总干事碧珠，那个这次夏令营的亮点在哪里？这个两天的课程亮点是小二升小三开始一直到小六，对不对？
15: 是的。那我们课程亮点，那大家要看到我们在 FB 有宣传嘛，对不对？那你就会看到我们今年的亮点除了是体验式的学习设计，像我们的防灾那一个课程啊，就是像地震来了要怎么躲，那我们是用沉浸式的体验式的教学。那在这一块坏呢，我们除了不只会躲，还会怎么保护自己。那甚至我们看到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还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救人。就像我们最简单的，我们对自己来讲好了，我们家里是不是会准备防灾避难包？那里面要什么东西呢？那是不是我们准备的足够呢？那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会讲得非常的详细。那甚至我们还会设计课程内容说我们这个三天是不是可以活下来，都会有那个沉浸式的体验式的教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不管在生活化的安全教育啊，就是贴近我们校园的公共场所常见的安全议题，我们都是涵盖在内容里面。那对我们来说呢，这次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除了那个 CPRAD 以外呢，义务梗塞以外呢，我们还有老化的体验课程，让孩子亲身感受长辈们平常生活的辛苦，就培养他的同理心。就像我们里面的内容其中一个小桥段，就是是不是老人家动作都会看东西要拿很远啦才看得到，那事实上呢，我们也会给小朋友去体验其中一个小小的项目，就是 让你觉得事茫茫，要怎么去把事物完成，会有现场的设计的活动。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也夏天快到了，然后小朋友会出去参加一些活动，像父母会带他去旅行等等，那就会到山上会看到一些植物，那怎么去辨别我们的植物是有毒的，
14: 嗯，
15: 或是哪些东西会碰到我们会过敏会痒等等的，会有这些的植物的介绍，让孩子们在户外的时候也可以保护自己。
14: 嗯，
15: 对，
14: 让小朋友可以成为小小的急救员，我觉得急救是不分年龄嘛，所以小朋友会 CPR 会 AED 还有异物梗塞的自救方法、
15: 嗯、
14: 甚至小朋友都可以学习包扎术，哇，那就可以守护家人当小英雄了。那我想最后来问一下这个专员哈，这个家道专员啊，夏令营的报名的资讯、活动的地点，然后还有是不是早鸟有优惠这样子
16: 啊、哦？有的哦，我们的报名地点呢，就是我刚刚有再讲一次，就是说台中市中区绿川西街145号七楼的东协广场 C 栋，就是我们以前大如果说问阿公阿嬷或是爷爷奶奶或是爸爸妈妈都知道的，就是以前的第一广场，那现在叫东协广场，那欢迎大家来参加。然后还有呢，如果你是能够在6月15号以前报名呢，的7月的第一梯次呢，我们原价呢是2000块，那你在6月15号以前报名，我们就特价1800，那一样8月份的梯次，你只要是在7月15号以前报名，我们的优惠价一样是1800元，那欢迎大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
14: 04几个二，
16: 五个二，411，然后我们的分机是234，然后请找科专员，
14: 嗯，搜寻台中市红十字会就可以了。不过我想最后问一下副总干事一个问题，哎，每一年吼、哦、你这样办起来啊，因为你每一年都有做小朋友这种所谓的急救小先锋夏令营，对不对？哎，你要不要分享你看到小朋友来学习的成果？
15: 其实小朋友来学以后啊、嗯、他其实像我们办了两届，
14: 对 对, 对, 对，
15: 那小朋友会觉得
14: 我想听一下，
15: 对，我还没学够，他又回来复习哦、啊、会来看一下他的学弟，就是新来、
14: 哦哦、是
15: 他会来当学长姐，
14: 嗯，
15: 会来帮助。那其中有一个是哥哥先来学，
14: 对，
15: 学完他觉得很有趣，
14: 对，
15: 隔年妹妹就来参加、
14: 哦、
15: 所以呢家长也来告诉我们说，哎，我觉得小朋友学得很好、
14: 嗯、
15: 然后回去都会帮忙，也会告诉阿公阿嬷要怎么做才会比较安全、
14: 哦嗯、
15: 甚至妈妈后来就来参加我们的所谓的教练班训练现在
14: 也现在是，
15: 对，现在是我们的急救教练
14: 哦，
15: 对，他
14: 哇，
15: 对这些他就是觉得对大家都好，除了自救救人以外，也可以在周遭去知道说我们急救的重要，尤其是那种真的谁什么时候发生事情不知道，甚至我们走在路上都会看到有一些需要帮忙的，当他学了以后他对自己是很有自信、嗯、啊，事实上有自信以后他就会去帮助人，他也把自己学的东西，
14: 这换在大人的身上都会是手足无措，
15: 是，尤其真的我们都看人家觉得好像无所谓，
14: 嗯，
15: 都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嘛、
14: 嗯嗯、
15: 我分享我自己好了，我曾经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家就发生我父亲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
14: 嗯嗯、
15: 突然好像血糖过低就晕倒了，
14: 嗯
15: 啊，结果旁边的那个外劳啊，就是阿公阿公一直在叫怎么了，然后事实上他我学过，他知道第一个时间要做什么，
14: 嗯，
15: 他就会马上打119，那119打过去他就会教你的步骤怎么观察、嗯嗯嗯、看周边有什么、嗯嗯、地标那些他就会告诉你了、嗯、就像我们在讲这一个部分啊，其实长者也很重要、
14: 嗯、
15: 就像我们推的银发急救的宣导员也是、
14: 嗯、
15: 会教大家在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119要怎么打，
14: 是不是要先让外劳都要先上过，
15: 我觉得有必要、
14: 啊、不然呢这些都照顾阿公阿嬷呢，
15: 是、啊、
14: 那倒下去就一直摇阿公说你怎么醒不过来我也昏倒你知道吗、
15: 啊、
14: 我神昏倒啦，
15: 对呀、啊、所以、
14: 啊、后来拎到外劳是有凶鬼哦，
15: 我在家我会，因为我们本来就已经有学了一些基础、
14: 哦、
15: 我说你碰到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14: 是是是，
15: 第二件事要做什么、嗯、啊，虽然是他 有记起来，但是当下很紧张。
14: 碧珠，我觉得你真的要去跟外劳中介合作，谈一下合作。
15: 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要在
14: 这一定要
15: 这一群里，尤其在东协广场，
14: 对对 对，
15: 这一批人真的
14: 很
15: 有需要，
14: 有需要。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台中市红十字会这样子，然后电话可以拨打零四，来让家珍报，让家珍报一下电话。
16: 04-52-411-234柯专员。
14: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台中市红十字会副总干事碧珠，
15: 谢谢大家，
14: 还有我们的家照专员家珍，
16: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参加。
14: 好，拜拜
15: 拜拜。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2: Man 呐，
1: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2: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1: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2: 美拜呢，
1: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台中美照诊所。什么声音？
3: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3: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今天在这部背后大概岁出嘛，梦姐梦时期很久了嘛，
9: 对，47年的历史了。早期的染发剂它是逆钩软管式的，那我们现在是单包铝箔袋式的草本配方，何首乌、灵芝、生姜、摩洛哥和果油，因为它含有 Omega-3、它可以修护增加头发的柔顺度，不添加 Ammonia， 也没有 PPD、
8: 加上头皮的隔离液，
9: 对，它有一层保湿隔离膜，减少染发直接的
8: 接触，很需要呢。染发、护发、养发一次搞定，免出门、免预约、免排队哈，可以安心的使用。那味道还真的是不错哎哈。
9: 三种颜色：黑色、棕色、红棕色，就像洗头发一样，涂抹均匀。黑色的话10分钟，棕色、红棕色15分钟，只要用清水洗掉就可以了。
8: 会洗头发就会染头发喽，
9: 非常的简单。
8: 讲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好不好？
9: 泡泡染3盒，每盒都有10包，头皮隔离液5瓶，加赠了护发素有3包，市售价了2519，这一次的折扣是1380，
8: 让你轻松焕然一新，对不对？
9: 对，
8: 哇，你看我们都
9: 好开心了，
8: 好开心了。整组1380哦，就是我们梦时期的染护全效组，都、就是被好利税啦。来0800551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 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这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1: 三点咯，世华生物科技给你元气十足，活力十足。
12: 干杯！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全球瞩目的川习会今天登场，美国总统川普称习近平是伟大领袖，相信美中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习近平直言美中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强调美中是伙伴而非对手，更说台湾问题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处理不好双方就可能发生冲突。双方对话大约两个多小时，结束后习近平陪同川普参观天坛。对此外交部回应，台湾致力维持现状，确保台海安全不受威胁破坏。反观中国持续在东海、南海、台海及台湾周边等地持续进行威胁冒进的袭扰，台海不稳定的唯一因素正是中国威权扩张主义的行径。川习会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各界关注美中合作对于台湾经贸军购的影响。对此行政院表示，中国的军事威胁才是对台海以及印太地区的不安全因素，持续强化国防有效共同合作才是确保区域和平的最大关键。针对文策院公布新任董事名单，当中包含台湾名模林志玲。由于她曾在中国国庆时转发相关贴文并留言，引发网友批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天回应时透露，艺人有描述他们在中国发展承受的压力，期待更多台湾艺人与文化工作者把台湾文化内容推向国际。明天是全国儿童安全日，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等人今天质疑，政府虽然推动人本交通预算，不过四年来儿童交通伤亡人数却增加 34%， 呼吁政府将骑自行车的孩子纳入预算照顾，并依儿童死伤率督导地方订定2030年儿童交通零死亡伤亡减半等目标。国中会考将在这个周末登场，政治人物发放祈福小物引发争议。花莲县吉安乡长游淑珍获得国民党征召，投入年底的花莲县长选举。他请校长帮忙发放粽子造型的钥匙圈，引发老师反弹。其他乡镇不认识游淑珍的家长和学生收到之后，直呼浪费钱。花莲县教育产业工会批评，政治不应进入校园。近年健身与减重风气流行，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成为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不过消基会今天发布最新抽测结果指出，这类健康组合竟藏有食安风险。在抽验的20件样品中，有一件加拿大燕麦检出具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磷酰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符合规定。食药署回应将提供资料由所辖地方卫生局依行政程序调查，若查获违规则依法处办。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你好，我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为你精选本周热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本月13号到15号访问中国，日本与亚洲盟友高度关注美中互动是否影响台海、东海与南海局势。Nikki 评论员秋田浩之分析指出，尽管外界担忧川普可能优先改善对中关系，但随着美中冷战持续升高，双方真正达成战略和解的可能性正在下降。秋田浩之指出，美中在高科技、军事与外交领域的霸权竞争激烈，彼此妥协空间已大幅缩小。虽然川普希望透过与习近平的关系推动美好的贸易协议，但他对中国的戒心已不再只是经贸问题。另一方面，北京对华府的不信任同样加深。习近平认为，美国正试图长期遏制中国崛起，甚至动摇中共政权。 尽管中国希望在明年中共全代会前维持中美关系稳定，但并无意在核心议题上让步，因为北京认为全球局势正逐渐朝向有利中国的方向发展。秋田浩之认为，目前中美关系正进入紧张中，略有缓和状态，双方都不愿立即升高冲突。美国受制于中东局势与对中国稀土供应依赖，中国则担心经济降温与内部压力，不愿贸然对台采取激烈行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指出，美军近期在中东已大量消耗飞弹库存，而中国则持续观察美国 AI 战争能力与区域部署。本单元由印太战略智库与宝岛联播网共同制作，请上网搜寻印太战略智库。
3: 午茶时刻，你想来点什么？
4: 你想听到的这里都有。
3: 小倩主持 Super 午茶秀，生活精彩 Long Life Show。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惠妹天后张惠妹带来的歌曲 You Make Me Free。 好，在下午，今天是星期四，欢迎各位在今天的下午，每天的下午三点钟这个时间听到的节目是 Super 午茶秀，我是小倩。阿妹她好像已经几年没出新专辑，九年了，九年没有出新专辑了。然后去年底啊，大家有看那个台东跨年晚会有没有？就是很夯啊！去年底台东跨年真的造成轰动哦。啊，在去年的那个跨年晚会之前，推了一首新歌叫《我的存在就是爱你》，然后这首温暖的歌曲，哇，好厉害，入围了这一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哦，是不是非常的厉害？而且大家看那年度歌曲里面有一首，就是那个卖座电影的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很卖座的这部电影里面，幸福在歌唱这首歌也有入围年度的歌曲奖项，就是阿令演唱的。所以这样算不算是两个人要在这个年度歌曲这个奖项来厮杀呢？不过我个人觉得啊，能够入围都是很棒的。好，很棒，刚刚听到阿妹的歌，讲一下阿妹的作品啊。好，今天呢又是一个下着雨的天气，下雨天。早上的雨势好像也没有很大，就一阵一阵的。我早上去梧栖哈，然后就是一下子呢是有一点阴天，但有微微阳光，这样没有很大阳光，微微这样子很小。但是后来又瞬间又云很多，云层很厚，但雨好像没有整个下下来，就是一小段一小段一段，然后不是很大的雨势哈。对这个天气的变化，今天的天气当然一样是受到了封面的影响，这封面真的来了。现在呢，封面的这个状况呢正由北转南哦，中部以北要留意局部的大雨的状况。气象中心说呢，中部以北跟东北部还有东半部因为下雨的关系，天气也比较凉一点点。然后明天礼拜五，东半部地区跟南部山区就要留意局部的大雨，大概要到礼拜六开始水汽才会慢慢的减少，就是变成是午后中部山区南部的雨势比较大。那下个礼拜会是高温炎热天气，要留意的是山区午后的雷阵雨的状况。所以大概在一天吧，好，这样的一个天气在持续到明天。明天封面会南移到巴士海峡，所以明天之后要注意的是东半部地区的雨势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哦。所以就是今天跟明天这两天的天气状况给你参考。米津玄师《春雷》。

0: 台湾好茶，冷泡更甘甜。
1: 新凤鸣凤梨风味冷泡茶，果香融合茶韵，清爽顺口更回甘。
0: 欧盟安全认证冷泡茶专家，茶的时尚品味，新凤鸣茶叶，0625301139。
2: 还在烦要堵哪吗？
3: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2: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3: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2: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3: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4: 呱呱呱！哎哎哎！哇塞，中了10万呢！
5: 恭喜中奖100万！
6: 五谷跨北青，错过好运怎么行？是华生技艾维明最新第五代叶黄素，采用美国原厂授权游离型叶黄素 Frago 加专利 Hepalus Plus 玻尿酸，还有日本黑豆种皮和德国智利酒果，守护世界更清晰。
7: 艾维明精准配方，让你精准看见每一份幸运。0800655598 0800

0: 这个是中岛美雪所演唱的《
1: 星期四的夜晚》。
0: 前两天呢，齐豫刚办完演唱会，他的门票最高是4270。嗯，然后再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其他的歌手最近当中的，包括像是 K-pop 他们的拼盘的部分哈，在台北大巨蛋哇也要8980，我们讲最贵的哦哈。蔡依林的最贵是6990 ，K-pop、就是、
1: 周杰伦的也是吧。
0: 大概嘛齁，嗯，然后呢顶级韩团 K-POP 他们最高也是7290，日系的像是那个我看一下日系的创作歌手5880，然后呢再来看到是刚刚看到齐豫跟翁倩玉嘛齁，就4270，最高也是5600，然后我们要公布一下，诶你说还有更高的齁，
1: 还有公布，但我们先公布公布一下，最近有一个这演唱会票价非常惊人，但是他打败了蔡依林、周杰伦演唱会票价虽然高秒杀哦。
0: 出道42年的忧郁王子，你有听过他吗？
1: 姜育恒有啊，
0: 跟往事干杯
1: 有啊，
0: 异动的心再回首嘛，对不对？他的票价我们来公布，他的票价是
1: 20000块，
0: 对，他最高的票价20000块哦，开卖之后呢迅速的卖完了，那成功抢票的歌迷认为
1: 什么？

0: 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座位本身，是能够参与一场兼具情感重量、质感跟记忆价值的演出。所以能忙空莫鬼啦，
1: 这不是也是他自己讲的吗？就希望大家可以参与的不只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种人生、一种岁月的感觉。可是我刚才去查了一下 AI， 就是有谁比他更贵？
0: 是
1: 目前来看的话呢，台湾最贵的演唱会票价第一名是2016年马丹娜的演唱会，3万块。
0: 可以，马丹娜可以，
1: 马丹娜可以。哎、欸，你这什么意思？马丹娜可以。
0: 我以为你要给我公布是谁哪位台湾的歌手。

0: 继续关系彭振搜音请问
1: 诅咒都情
0: 6:49 Super 流行风，我是李欧，
1: 我是阿欢。
0: 有个讯息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一直帮助流浪猫流浪狗浪浪的时候，会不会正在影响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然后呢，这次呢，光和特别邀请到了伟平，伟平就是我们那个
1: 动物挺挺动物应援团的创办人，
0: 他其实在这条路上当中努力付出非常的多，所以又请到了伟平来到跟现场当中跟大家分享他常年投入动保第一线的观察。他创办的这个挺挺动物应援团是多年来推动这个动物保护啦，还有野生动物的保育，也开始更深入来探讨台湾流浪的猫猫狗狗的问题，还有对生态所带来相关的一些影响。
1: 对，你知道一块土地可以负担的生命数量其实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在关怀这些动物的处境的时候，没有办法忽略一个事实，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再去关注土地，关注这些生命以及生命其他的一些物种的话，那么我们所期望实现的可能永远也无法到达。在这一场讲座当中呢，可以一起来重新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动物，还有我们的善意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后果或是状况。
0: 这我可以补充，因为我跟伟平一起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过，说你看到流浪的猫猫狗狗的时候要不要喂它？
1: 其实我自己讲真的，我会喂，因为我身上会随身携带那个猫的罐罐，然后如果看到流浪猫的话偶尔会喂一下。
0: 打妹
1: 不能喂是不是？
0: 因为呢，你可能就是一喂了之后就变很多很多流浪猫猫狗狗都往这个地方来等你然后呢导致于说呢，如果突然间有一天你下班了没有去喂它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状况发生。其实在这个守护者的立场当中的话，是要把他们安置到适合的地方去甚至就是让人家去认养他，那他才会一个固定照顾他的家庭。那有些人说，可是我家都没有办法养他，那我家是没有办法照顾他，但是我想路过的时候我就喂他吃一下，但这个动作没有办法持之以恒的情形之下，就会导致于相关的问题产生。你知道吗？有人说，你们家的狗你很爱它对不对？
1: 但别人不一定爱。
0: 对
1: 你讲过很多次
0: 这是真正的事实啊，所以你没有办法渴求别人对你的狗狗多么的喜欢，所以牵绳牵绳一定要带着。
1: 可是我觉得去喂流浪动物的话那也是一种爱心的表现，所以在爱心跟现实之间到底要怎么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可能也是必须要讨论的事情。
0: 对，就可以请伟平跟你解说，让你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做是对他们最友善的方式。
1: 是，所以如果你也是关心流浪动物野生动物，或者是想要更了解这些议题的朋友，那这场

0: 讲座呢，你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来一起来听听不同的声音，也可以重新来思考一下人跟动物还有这一片土地之间的关系。有些问题它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理解永远是对话的开始。这一场讲座呢，是光合基金会的有光讲座，主题叫做少了生态观的犬猫保护竟然在深深伤害着野生动物吗？一个问号哦，它是提出一个问题，可以探讨。时间点就是在后天，
1: 这个
0: 礼拜六，然后是下午的2点到4点。
1: 好，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报名参加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就可以直接到这个光合这边的网站当中去就可以，或者拨打电话也可以，对不对？
0: 对，电话是04-2314-0681，再讲一次哦，04-2314-0681，都可以上网去报名或是拨打电话报名。时间是这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4点，在光合基金会。
1: 可以上网搜寻光合基金会，这、就是光合作用的光合基金会，
0: 没错。
1: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Super 流行风，我是李欧，
0: 我小昏，
1: 待会有赖敬贤为你主持的
0: 波动无艺术，
1: 明天见，拜拜。

0: 精彩节目不错过，
1: 及时收听不受限制，
0: 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2: 线上收听。
3: 就算手抓已经死，三点已经灰。
4: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甘心不移》。
3: 无论山崩也地裂，剩最后一脚。
1: 陈直郎上新歌曲《甘心不移》，
3: 甘心不移。
1: 私密处困扰不断反复的发生，好想要舒适、清爽、自在每一天。
5: 私密保养是女人一辈子的课题，你值得更好的呵护。让长好蔓越莓益生菌照顾你的每一天。GFU3 私密处专用益生菌与专利蔓越莓精华，开启多重呵护，由内打底，改变细菌丛生态，调整体质。是华生技0800655988，0800655988。
6: 劳动部为了助中高龄者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只要年满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离开职场达3个月后，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在同一雇主稳定就业30天以上，就有机会申请最高6万元的就业奖励金。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大脑是人体健康的源头，从神经传导到身心灵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正确的健康认知。
8: 我是方世清医师，健康不是只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密码。导导健康研究院陪着你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9: 从4月开始，
7: 每周四晚上9点，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清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0: 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日前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今天指出，针对中国外交部昨天记者会谬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指称潘尼亚是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等恶意言论，企图破坏台巴长久以来笃实的紧密邦谊，外交部表达最严厉的谴责并严正驳斥。国家太空中心今天到行政院报告福卫8号齐柏林卫星的运作成果及影像应用，并公布从卫星拍下的淡江大桥画面。副总统萧美琴表示，在距离地表500多公里的太空能拍摄如此清晰的影像，证明了台湾在国际太空产业链拥有顶尖的竞争力，未来将应用在国土安全、环境监测、精准农业及防灾勘灾等领域，持续照看台湾，也为世界付出贡献。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访问法国与英国，民进党立委林楚英今天指出，昨晚与伦敦台侨交流时，伦敦台侨蔡慧玉就在立法院长韩国瑜与蓝白立委面前起身坚定表达支持政院版8年 1.25 兆国防特别预算。林楚英呼吁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也该说清楚，要挺地方无人机产业发展，还是继续挡台湾无人机。淡江大桥日前通车，有骑士疑似为了抗议淡江大桥机车道宽度不足，骑机车在淡水往八里方向的机车道停车后横躺在路面，阻碍后车通行。公路局今天表示，在搜集市政后已拒函向警方举发。芦洲警分局表示，该驾驶人到案说明，一违反刑法185条公共危险罪，函请士林地检署侦办，同时一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三国联合举办，但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高温正威胁赛事进行。科学家警告，届时恐有1/4的比赛在酷热环境下开打，不仅球员体力面临严峻考验，场外球迷的健康风险也大幅提升，呼吁国际足总必须正视此警讯。许多人为了怕晚上起来尿尿而不敢喝水，医师表示，改善夜尿可降低跌倒与心血管负担风险，建议白天要平均喝水，避免口渴才喝。如果晚上9点发现白天喝不够，可以补充300到500cc 的水。在睡前的2到3小时，把尿液排空，给膀胱一个清爽的空间。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到良好。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0: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一手的资讯，上有意思的风尚。语言是一种艺术，买单公家有艺术。
1: 嗨，大家好，我是赖金贤。
0: 欢迎收听《报道有艺术》。
1: 嗨，大家好，今晚收听《报道有艺术》，我是赖金贤，赖金涵，
2: 我是念慈。
1: 2026年5月14日，
2: 今天去拜喜，国历来到3月28日，
1: 来一开始的先讲股票哈。今天去3877。点
2: 对，
1: 收在41751.75点。
2: 嗯，
1: 哇，今嘛成交量都是用造的呢，哈，
2: 被造一朵造。
1: 哎，这个股票真的很神奇耶，哈。
2: 对啊，
1: 有人说，哎呀，这个要穿席会了，我是不是赶快来卖一卖呀？哈，
2: 你朋友是吗？哦，
1: 对呀。可是呢，我想冲进去的人更多哎。
2: 嗯，对啊，而且最近其实市场状况一来的是讲也是靠 AI 啦 ，AI 股的部分。阿个加上嘞，最近哦，大概第一季的财报包含美国企业跟台湾的这些上市上柜公司哦，拢是最近我会公布所谓的第一季财报。那看来是乐观乐观的啦，所以你看来前景看好，被冲里边啦，
1: 哦，其实到现在啦，哈，其实今天像鲍勃就整个都是湿湿的啦，
2: 对，
1: 是冷冷的，
2: 嗯，
1: 那南部呢？封面也会往下，往南走。台中怎么样？
2: 台中今天也是下一整天的雨，但雨势不算大吼。啊，但是封面的保魂差不多给人暗喜一点，干嘛那在吼？封面会往南移，就像刚才静贤讲的，所以讲这里中北部小跨稍稍吼可以歇困几住住了吼。可能雨没有今天那么的大吼，但还是会持续下雨。但中南部越往南走吼，因为封面南移的关系，所以讲明那在的南部。朋友你可能咧，好么好耍，一定爱扎个搞。
1: 嗯哼，讲到落雨，
2: 嗯，
1: 现在很多人衣服会晒在室内。
2: 一方面可能搞不好没有地方可以晾啦，比如说现在上班走啦，或是在那里听讲啊，未必真的有那个空间可以晾衣服。那再者，有很多人担心你晒在户外哦。第一天气拜不稳定，结果搁淡气嘛。第二就是惊这个空气当中的污染，你有晒那无晒？
1: 好，所以有人说我就是不想要晒在外面，因为搞不好 PM2.5 更可怕。那你就晒在室内喽。那可是现在有一个研究发现说，其实像那有的衫吼，你刚刚有的朋友，你听到听到伊迄个身上有一个好像衣服安尼。
2: 水气很重的那种，
1: 润润毛鼻呢。
2: 对啊，啊，因为一个加上讲，咱这室内啦吼，你如果说可能没有除湿机，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常常开窗通风的话，不是干那讲你迄个衫会湿淡尔吼，有这个拍平的这个味，你的家里面其实湿气也会变重因为你跟怎样讲，咱拿那几摆衫吼。可能多付一公里是那一两年啦，啊，无你哩一家四口就好啊，一个暗来洗一遍衫，它呢晾干衣服在室内来讲，你最高可以释放出5公升的水汽，5公升呢。
1: 哎，你想哦，哦，那个是500cc 的木瓜牛奶十杯。
2: 好多，好胀、哦，
1: 真的多哎、哦！你说，我就真的不会很黏嘛，哈，那我不要弄了哈。
2: 对，
1: 要让这个湿气有出口，例如说，黏在大卫之后，雄厚了哈。你得干脆就塞在浴室好了。
2: 哦，啊，把它那个抽风机，它有的是除湿抽风机打开。
1: 啊门啊，哈，为了窗户给怕鬼哈，因为免得它就扩散到客厅啦、是卧室啊。
2: 对，
1: 啊是讲咧煮菜啊，煮饭吼，那个盖子还是盖起来
2: 吼，对，
1: 卖火烟，不，啊那个蒸汽一直跑出来，增加家里的湿气。
2: 嗯，那如果说其实你已经发现到有一些那种霉斑。发霉的状况啊，你可能就是用这个稀释的漂白剂，或者是现在市面上坊间有很多那种杀菌的那种喷雾啦等等的，你去啊做一个消毒。吼、啊，尽量吼是伫通风的总控机下来做，因为也怕说那些清洁剂的味道或者是会伤害吼你的身体。啊，不，你得用一挂精油嘛，用精油下去去跟水吼来和一定的这个比例来做消毒清洁的工作。
1: 嗯哼，好， 那接下来看今天的新闻，所有新闻都在追这个哈。嗯，川西会，川普已经去中国困一暝啊。
2: 对，阿妈开讲一困啊。嗯哼，
1: 因今仔日呢是先讲两点钟个十五分呐、啊嗯，那然后呢，川普就被带去天坛参观。
2: 对，
1: 那当然这种就比较像是参访行程啦、啊、齁、嗯嗯、今天被公带起一定是齁大概走来共嘛齁，所以这个两个小时十五分钟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2: 其实坦白说看不出来他们说了什么，但当然外界都在预期，就是说一定会谈到台湾的部分嘛齁、嗯嗯、那也的确今天他们在闭门会议结束之后呢，中国的官媒齁或者是他们各式的媒体呢、嗯、都大肆的在讲说啊，这个川习会当中了，习近平、哦、曾经谈到台湾，伊讲咧，咱这个中国跟美国，那处理台湾问题处理了不好势，吼、哦，这两国不是交恶而已哦，甚至会引发冲突哦。那五哥，我们昨天不是还在讲说，嗯，那个不定时炸弹，川普川董啊，我、嗯、们、哦、很怕他脱稿演出，对不对、嗯？今天看来还好哎，媒体问他说，哎呀，刚才那个川习会，你们两个谈了些什么啦？吼、哦，有什么进展呐、啊？有没有谈什么重点呐、啊嗯？哦，四两拨千斤，不止他两千斤，一共嘞。嗯诶，这个进展很不错哦，会谈内容很棒、嗯、哦啊，中国很美诶，据、点
1: 好，那显然是刻意啦哈，我被做讯息的爆料哈、哦，倒是习近平一开始就把台湾的问题就端出来了，嗯，好、哦，一开始的讲台湾的问题是美中问题、中美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谁，两国保持总体的稳定，嗯，处理而不好谁。嗯，会碰撞甚至冲突，
2: 对，
1: 会把中美关系推到很危险的境地。嗯，主要是说，带动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啊！美国跟中国都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要美国呢对我们的独立呢、嗯、要。哎，拒绝到底啦！哦、嗯嗯，
2: 那川普呢？其实他已经算是隔了九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他在他第一次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在2017年，哦，因为当初已经以这个总统身份去武器柜中国去盖啊、嗯。那这一次第二度的这个川习会，因为国际局势吼，刚在高档进境是无啥赶快呐，吼，包含现在还有中东战争、台海问题，吼，甚至美国跟中国本身他们的经贸往来，吼，包含美国跟中国他们的经贸往来也的利益冲突的状况之下，基本到底是谈啥，吼，但是他们有讲就真的是跟没讲一样。
1: 习近平长多高啊？
2: 紧张，因为他们两个出来公开对媒体说话，几乎没说什么，所以大家开始要找旁边的料了，不然这新闻没得写。嗯、但清楚的每天在那讲啊，讲哎，这个上一次的政习会就是郑丽文跟习近平的会面啊，哦、嗯，在合照一拍起来才发现，哎呦，哦，郑丽文其实他的身高还蛮高的，就没想到习近平盖差不多管呢。哦、嗯，那想说，啊，这已经蛮高的了。
1: 对，
2: 哦、然后呢，现在看川普180公分。竟然今天拍出来的合照画面也一样高诶、嗯、甚至有些角度看起来齁、哦、我们的那个习近平主席啊、嗯、还比川普高那么一猪猪。
1: 哇，这真是他的高度就是巴嘎巴郎加一啦齁、
2: 哦。他鞋子下面应该是有气垫，而且是可以随时加压充气的吧，很高级耶。
1: 你看这个很有趣齁、哦。就是现在的就是这种国际政治上哦，嗯，不是跟他说国家的国力啦，
2: 对
1: 哦，经济状况啊，都不是只有这个、欸，嗯帅、嗯哦、不帅、欸、都不是哦，嗯，因为一定会合照嘛，握手照啊什么，就我看起来、欸、一公分都不可以输给你这样、
2: 哦。没错，身高以外，甚至你握手的时候，你眼睛看哪里吼、嗯，那你们在合照啦吼，甚至说，哎、欸，像他们有这种可以公开吼的会谈，让媒体拍摄的这个画面的时候，嗯，哎、欸，你的角度，你安怎坐，吼，你的抬头是啥款、嗯，这其实都有很隐晦的这个政治语言在里面。
1: 遇到郑丽文的时候跟他差不多高，
2: 对，
1: 那遇到川普呢看起来也比
2: 又长高
1: 多高，又高， 那到底是多高啊？
2: 迷之身高。但有趣的是，有外界去把他之前的资料调出来，就是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齁、这个中国有办一个就是那个时候新冠肺炎的一个表彰大会，然后、那习近平跟当时的中国防疫专家钟南山合战在一起的时候，齁、他只是高出钟南山半颗头，但钟南山是176公分哦，所以他的身高忽然在这几年发育蛮不错，变190。
1: 这个真很有趣。所以这个中国行行拢爱叫米啊啦，所以川喜会里面如果讲到台湾了、其实中国一定会讲到一个、军购、
2: 当然
1: 那个军购嘛是美国军购了哈，已被别人嘛哈。
2: 对啊。
1: 那但是其实，在台湾哈，我们已经被删一轮了啦。好，这个1.25兆八年呢，好，这个预算已经删了4700亿哈。那这个被个狗钱也，这个是大钱。
2: 当然。
1: 那删这么多，影响的是什么？
2: 其实主要的影响就是第一个，它有很多的那种指挥系统，它希望能够做一些升级，那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升级，也就是说如果真的两军对战的时候，有一些情报的分析，或者说可能传送的一些科技的数字回来，我的这个系统如果是对不上的位，我有没有可能会误判，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另外还有包含你的那个粮饷啦，或者是弹药啦，齁、你的储备啊够不够。行济公熊盖短条大家比较紧张的是无人机的部分。因为无人机它是可以不需耗费人力。所谓的人力就是不是你自己开飞机去征防嘛。你是无人机上去就好了。齁、那这部分其实在两军对战的攻防里面，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重要。但被删掉的这4000多亿啊，其实里面有很大部分就的比重。是要来增加甚至是提高无人机的相关设备。
1: 这一点让人最担心啦、因为不对称的作战里面齁，其实无人机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啊。
2: 对。而且这无人机如果台湾其实现在已经有企业已经有技术齁可以自己来处理了。那但问题是没钱啊，你有人可以处理有技术，但你没钱可以制造，没有钱买原料。那你也是白搭。
1: 4700亿这个缺口怎么办哈？行政长卓荣泰呢有提了三个解套的方法啦哈，一个是再提一次特别条例，就是再去跟蓝白沟通变化买的。
2: 对，然后再来就是追加预算喽、再不然就是在年度的预算里面扩编喽。
1: 好，那有用的就尽量用。再来呢是很多的女性朋友会有点压力哦。如果你有去医美诊所的话，艾尔丽呀、光泽，这都是连锁大牌，然后是医美集团爆发出针孔偷拍。
2: 对啊，三天两头诶。那当然有一些业者他会是说齁、他这是基于要降低所谓的医疗纠纷。那说我这些全部都是设置在一个公开场合齁、那我如果是在诊疗室里面的话，就是为了要降低万一到时候有什么状况，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人齁、就是会使用暴力等等，他们要为了保护他们诊所里面的医师齁、或者是相关的护理行政人员等等齁、但其实现在包含行政院今天他们开了院会齁、那个像是卫福部啦、内政部跟法务部齁、他们就有联合做一个报告。那其实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有讲啊，讲其实这款的行为，吼，你若真正尊公立有这类合理的需求，吼，你也必须要在一个明显的、明确的地方告知消费者说，我因为什么缘由，所以我需要这个样子去，增设这个录影机，吼，那但是你也必须要给有消费者有这个拒绝，我不要，的一个机会。不但要告知，还要能够就是沟通啦。
1: 是爆出来，大家很惶恐，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被偷拍，因为诊所都是故意的，甚至还要把它给这些什么那种类似防火的烟雾侦测器呀、那就是明明在拍你，
2: 对，
1: 可是却不让你知道。这个拍来以后， 啊，你这个影像用去哪边？
2: 而且你讲的很冠冕堂皇，但问题是真的检调单位要进去你的诊所里面查的时候，嘿，所有的东西，记忆卡洗掉的洗掉，线路检调的检掉了，机器拆掉的拆掉了、嗯，那这不就是很摆明的做贼心虚？如果你真的只是为了要预防医疗纠纷，嗯，或者是保护员工的话，
1: 对，
2: 那你拆什么拆？
1: 最后一个新闻是，大家拢就给他失智、欸。我发现很多老人家说，哦，我其实不是怕死啊，
2: 嗯，
1: 不是怕哦。那个死之前啊，什么话拢没给你啦，爱人叫狗啦，哈、嗯，没尊严啦、嗯，是怕这个啦。要怎么样防失智？有一招哎、欸，在生活中，
2: 嗯，门槛蛮低的呢。
1: 对，多吃个几颗蛋吧、嗯。
2: 这样胆固醇会不会过高？哦，所以甚至有些人、嗯，可能你如果是一般的不需要饮控的，然后也不用特别补充蛋白质的，大家反而会避讳减少摄取。
1: 嗯、
2: 哦，但是这有一个国外的研究，一是针对超过四万的人哦，哦，算是 base 还蛮大的。每个礼拜如果有吃蛋五天以上的话、嗯，你比起完全不吃蛋的人啊。阿兹海默症的确诊风险率可以降27%。
1: 最近蛋名声变得很好，
2: 以前变好吗？
1: 以前都有点被污名化啊，说什么很高的胆固醇，哎、欸，现在还说一天吃到五颗六颗都 OK、欸。
2: 冷林来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做胆碱、哦、那它可以协助合成乙烯胆碱这个东西。乙烯胆碱就是来负责你大脑里面的记忆，哦、还有记忆的提取、哦、跟记忆的编码哦，帮你排列组合等等，这些功能很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
1: 怕失智的，那就吃个蛋吧。
2: 我们现在没有0800专线，大家可以到各大超商、超市去买就好。
1: 你不要卖到抓狂好吗？连蛋你都想，
2: 还没开始。
1: 今天哦，我们要访问的是李湘秀导演哦。嗯、台湾到底有偌济50公尺、60公尺、70公尺的树啊？安怎才应该翕起来？到底要怎么样去测那个树有多高？李湘秀导演提早退休，
2: 嗯，
1: 翕纪录片，退休金都快花光了。最后一刻，微影赞助了他一些。来听这个访问，马上回来。

0: 夏天消暑气，需要
1: 一点好运气。7-Eleven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任两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满额抵用券。
0: 哇，指定冰品任两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冷袋。
2: 现在就到 7-Eleven 抽好运量一下。
3: 大千电台，
4: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5: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五期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哇，我今天你恩金皮为了
7: 我讲想到永记的一共，这个是大家都觉得热泡好喝，冷泡也好喝，是这样吗？
8: 对，今天是这来就是特别挑选的小泡冷泡，拢非常的清香，非常的甘甜的好地。三拉克恩金的，
7: 你也知道讲去大王的听到哈，啊，讲到恩金的，嘛不是讲特讲有呢哈，这是不是一年开始贵呢？
8: 这一年一贵呢，这拢爱春贵的时阵哦，冬至的布月的时阵，才有这个这样你要素颜也坚持的呀。
7: 咱今天有炸地来吼，就胖诶。
8: 咱地吼，你也是这样半小冷啊时阵，你也啉伊个地水的气味吼，有迄个清香啊，伊个地水伊绝对较甘，因为伊无伤烧啊，瑞丽曼吼，伊拄啊对于咱的水来散发是上好的时阵啊。
7: 哦，所以它是温温的时候，反而是最好的哈。
8: 是。
7: 好，我现在喝的就是温的啦。真正好啉呢，真的很舒服。进前捌听过的朋友，今前捌听到朋友咧讲，你就在点头啊哈。好，今仔日哈，赶快买一斤送一斤，只要
8: 1980，
7: 一年一度的这个三拉 K 恩金额，都伫咧0800551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 宝岛好康商城，免出门免运费，网络下单也很方便哦。

0: 有意思。
1: 今天报道一首访问的是李湘秀的 N 哈，神木之岛，来，德恩你好，
2: 朱麒麟好，
1: 神木之岛这个之前黑熊森林，我刚刚才发现还有一部《南方澳海洋纪事》哈，
2: 这种还不止的，还有歌仔戏，
1: 还有歌仔戏哦，好，那这个都是李导的作品哈，我先请问你是安怎变导演的？你之前是什么款的训练吗？
2: 我本身就是学电影的哈，我讲国语比较顺，比较快，然后就是我从小就高中的时候就有个电影梦了啦，对，所以就真的就很努力的进了大专院校去念电影。对，所以其实我不敢讲那时候我想当导演，因为其实我还是把导演想得很神圣。
1: 可是那时候其实有电影梦的可以去念电影，其实已经很少见了，因为是盖亚的时候嘛。
2: 对，
1: 那时候传播，
2: 我念的时候是
1: 喜中主玩呐、影响力，那时候这种资源呐、应该是被掌控的，就是想要当导演。
2: 我刚讲的，我不敢说我要当导演，那时候你能力足不足嘛，对不对哈？然后可是我很明确，我想走电影，电影这个行业，对。
1: 那然后呢？
2: 然后就念了电影，然后很努力的嘛。然后后来解严之后呢，其实纪录片开始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展哈，因为你知道纪录片其实跟言论自由是有关系的。
1: 怎么关系？
2: 对啊，你纪录片你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甚至可能敏感的。如果你放逐在一些独裁国家的话，专制国家，他们控制这个控制的很强。
1: 对，搞不好你也会控制自己说哦，这刚好绑，
2: 自我审查，
1: 这恐怖。
2: 所以其实。纪录片跟言论自由其实是有相关的哦。然后呢，所以其实台湾其实在解严之后呢，其实他就慢慢的就是说政府也愿意其实去资助去补助这样的推展这样的一种纪录片的观念。所以我是在戒严之后第一批，可能不敢讲是第一批，可是接近了就是说我那时候决定拍那个我刚刚讲的瓜戏嘛歌仔戏、我那时候是做拍了一个叫拱乐社连北梁婚姻北梁他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剧团，他是几乎我们从现在的眼光来讲叫连锁啦，因为他有八团，跳过第四团，然后也开了你知道他们有成立一个学校，然后是要训练歌仔戏的人才在那个年代很困难绝对很困难你要训练那个歌仔戏的人才，你是不是要讲台语？
1: 对当时也
2: 对啊，那个台语是不能讲的对不对？推行，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只要讲台语的话，我就要罚一张图画纸或者一块钱嘛。对，那时候的一块钱 ，OK。所以你知道吗？那我就觉得你会因为小朋友，然后你会因为这样，你会觉得讲台语是一个很不文雅的事。
1: 对，
2: 对啊。
1: 也就是路线，尤其是女性影响更大。那我刚刚讲到说，其实导演是我看过，他那个对影像传播的就开始，就等于是就变成兴趣先行，可是后来走到这条路了哈。可是我觉得以前的情况，我对等一下这种有梦想感觉是比较少哈。那后来你是去做老师
2: 就当老师其实是我没有预期啦，是应该是我去美国念书然后呢。
1: 而且是念电影嘛？
2: 对，念电影。然后，而且那个学校我选择的学校其实有纪录片的课程。然后呢，就说回来之后呢，是我那时候还一直想创作。然后，可是你根本养不活你自己。然后我又不善于跟他社交。所以你要做一个自由的接案人的话，你要有人脉啊。所以就是说，那时候刚好世新大学，我一个老师，因为我是世新毕业的，有个老师其实因为刚好有缺额，所以他就主动问我。你要不要来教？就这样因缘际会，然后就我就进去教了。而且我还那时候还不知道，搞不清楚专任跟签证，然后有没有年终奖金，我全部搞不清楚。反正好啊，那我就想说老师介绍的嘛，然后我就进去了，就这样
1: 教。你教多久？
2: 23年。
1: 我也是教电影相关啊。
2: 当然好疑问的，没错。我以为我65岁退休，可是后来没有，因为我就是想说，我手上两部片子，我不提早退休的话，那两部片子要。遥无期完成期完
1: 这样
2: 几乎对很难，
1: 你就提早退休。
2: 对，干脆提早退休。
1: 那顺便问一下，好像要就是退休的问题蛮多，提早退休会不会影响退休金？
2: 当然了，怎么会不会？一定的
1: 少很多，
2: 可能有100多万吧，我不知道。
1: 少那么多，
2: 可能我因为你还有5年年资嘛，然后你的年资会越高嘛。
1: 你看我那就爽完工，那你为什么不

0: 撑一下，
1: 撑下去，那那个影片就撑不下去了。
0: 后来，这个我觉得这是节很重要的分节点。你倒是选择工，我被完成作品啦，哈、嗯。那人生的 career 列这个都先放弃啊，你哈。
1: 没有，可是我讲真的啦，创作跟教学没有错，教学提供，因为我创作的时候，我的养分就我吸收我的成长跟吸收的养分，我还是可以回馈到教书啦、啊、那我觉得没有，我那时候觉得除了我难以应付两部片子哈、时间已经不比对，你知道吗？就很辛苦。然后尤其神木之岛很耗体力，嗯，相当耗体力。那我的素材量很大，我要花时间来剪接做后制、然后呢，再来我觉得人生走到60岁，我还有多少光阴？然后我想说，剩下的创作时日也不多了。对，
0: 在跟我讲吗？
1: 所以有所体会，因为其实讲真的，有时候当你听到你的年纪越大，你听到身边谁走的，你知道的人走的，你就很难，对，你就觉得自己时间越来越少。对，所以应该把握最后，我应该跨入60之后的，其实我应该这10年是黄金最后的黄金期了。对，要把握。
0: 我觉得那个李湘秀导演，你这段是抖爱先生，那我觉得这么是真侪人啊，你到一个年龄，你有工作，可能立马问啊，要怎么写塞啦哈啊也。越升任嘛，哈，可是你嘛，我就准备做一台戏。那我觉得他是选择了一个戏，哈，一边做一边完成的作品。那你这样退休后到现在，你陆续做几纪录片？
1: 啊，没有啦，我其实2024年2月1号嘛、退休之后，我持续把神木之岛想拍的，把它拍完哈、然后蒙古片刚有讲，我持续性的在蒙古国民主国家独立国家
0: 哈、
1: 不是内蒙、OK， 因为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太多人其实我一讲蒙古都跟我讲说啊怎样怎样，就是中国怎样怎样 OK， 这样很多人不知道。对，
0: 它是独立的、
1: 对，它是独立国家哈、然后呢，所以就是我2024年2月1号选择退休之后，我持续性的就是说，其实但我退休有各种原因，不是单一的啦哈。除了我觉得我最后的剩余的黄金期哈，创作黄金期，然后再来是我时间上面，其实我这样忙不过来。两部片子，然后也因为其实越来越难请假，因为我有时候会为了要拍片请假，那蒙古其实我后来又去了好几趟，然后同时间神木之岛也去了该去的地方，我想去的，然后再后制剪接，所以这两年虽然我退休了，然后其实就是也很忙，忙到所以很好玩了、其实我都跟人家讲我退休了，然后人家还问那你退休为什么你看起来很忙
0: 说我就是为了忙这个家里天以为了，像这个，我觉得说像拍《黑熊森林》，我光听这《黑熊森林》，这应该是你还在这个教书的时候的作品。
1: 对，
0: 好，那到神木之岛，我刚刚一开始就问导演说：“导演，你喜不喜八字属木哈、啊？”那个好像你的工作里面哦，
1: 我李湘秀里面很多木啊。
0: 对，那个
1: 我也不知道
0: 森林
1: 我缺什么，因为我父亲就这么取我湘秀也是木啊，这样。
0: 我蛮喜欢看你的名，我讲你看这波这样下，就你的选材里面，因为什么讲到说森林呀、因为那你就知道说被这个品的导演哈，到第一要有拍摄能力，但是有一个你要有爬山的能力吧，还有点体力啊。
1: 其实我跟你讲，我体能真的不好，我平常没有在固定运动的，然后就是那个
0: 用拍片运动，
1: 然后就是我拍《黑熊森林》，其实决定拍的时候，我根本还没登过山，我还不知道登山是什么。
0: 那《黑熊森林》你差不多拍多久
1: 啊？拍了6年，
0: 那个就是要追逐黑熊，
1: 对，追熊
0: ，
1: 对，
0: 那时候爱背高瓦关。
1: 我去的那还是中海拔啦哈、就说从玉里进去，然后走八通关古道，然后花3天的时间到达大分。我们说的有熊国，有熊的地方。对，然后呢，就是你会经过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哈，可是它的高也没有高到那一种高海拔。就是那个多美丽。然后呢，翻过那座山，其实就到达大分。大分其实才1000多，1300、1400。其实它也不是很高，所以我其实黑熊森林，其实我的场景都是加构在中海拔，直到神木之岛就不一样的，就是2500啊，就至少2000以上。对，那当然有一些树你可能架构在1800，那是因为溪谷的关系。对，
0: 好，提供了神木之岛。刚导演已经讲到说，差不多就要上2000多哈，就2000多算开始正高海拔，有的人高山症的一定很开心啊。不过我觉得就导演来讲，你一定会被追 追寻嘛，哈，到神木是追溯嘛，哈。你想要哪里定义台湾是神木之岛？那还有一个追溯比较容易，还是追寻比较容易？
1: 其实，我觉得不容都不容易，然后可是他的不容易有不同的对，就说处境，就是说追熊的话，其实就是你想拍到熊的影像，可是熊有多少机会从你眼前出现？然后再来是那个我在大分看过七次熊，两次拍摄，好，然后呢两次拍摄是熊都不知道我在那里，然后五次的话看到的熊其实是他看到我他就离开了，我就眼睁睁的看他离开。因为他根本其实他也不喜欢人类啊，对不对？
0: 那你希望他很靠近跟你 say hello 吗？
1: 没有，我希望他停下来，然后让我拍摄。
0: 这个对话多感性啊！我还希望他一二三一下。
1: yeah, 我总是眼睁睁的看着他离开。对，
0: 可是我觉得看熊，你说我忽然间夸的我当我在追他哈，你动画米桃姐，你不怕吗？
1: 因为没有到近身到他会扒你，他会打你一巴掌。他打一巴掌是会把人给脸打掉一半的哦。
0: 对啊，
1: 他的力气是大的。然后呢，可是没有到那个这种程度啦。对，导致我有聘，因为我也会熊记，我也会聘摄影师，然后我自己也去追，我们就分头。我有个摄影师，那一年我们就碰到很多次熊，他其实碰到的状况是熊距离很近，而且又带小熊，带小熊威胁比较强，因为他大熊其实母熊会觉得对他有威胁，所以他有时候会跟你威吓，可是一般的熊其实看到人他就会离开了。
0: 很多动物其实你讲一个人就惊他也其实嘛就惊他，
1: 对啊，那我们跟他也我们也是巨型哺乳动物。
0: 那刚刚问到说所以神木之岛讲的是台湾嘛，那你为什么会把台湾定义是神木之岛？
1: 好，就是我觉得毫无疑问的哈，因为其实我记得没有错，台湾其实有历经两次的大伐木，在日本日治时期有一次大伐木，台湾大伐木，然后国民政府来台之后也对靠就是靠他嘛那个外汇嘛哈，就赚钱嘛哈，所以其实第二次的大伐木哈，台湾大伐木，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哦，那树都被砍光了、啊、，OK， 我们都会这样觉得。可是呢，其实我跟着找树团队，徐家军的找树团队，然后我们就到处啊，他们去找树，我们跟着拍这样。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地方还是很多树，树还是蛮多的，而且都很棒。然后虽然可能有更好的树被砍掉了，可是我们仍旧还山林里面还是有不少树。然后那些有可能是砍伐，可能砍伐到哪里林道已经开辟到哪里，那到那边戛然而止，因为可能是90年代的禁伐，禁伐之后呢，其实可能就到那个位置就没办法砍下去了，所以还让我们看到那个所以你知道都很远，懂意思吗？因为你人他们开到这里，然后你一定是更深山嘛，或是他其实砍到这里，可能是那些可能是因为太遥远了，所以没办法砍，太深入那个深山了。
0: 好，所以会留下来的路途太遥远了
1: 哈，所以更难走啊，表示其实一定是相对难的地方。对，我从黑熊森林时期到现在，我有个观念，你进到山林里面，你的设备绝对不能让它出状况。所以呢，我宁可买新的。所以我的器材几乎一定是我今天要拍一部片子，我就评估我要什么设备比较适合这部片子，那我一定是大量采购。所以我采购的设备费用可能都上百万的。对，然后我自己拥有，然后再加上我都是亲力亲为，我没有助理。我是那个好定兼共经好，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自己都亲力亲为，所以就是说自己采购器材，自己准备器材，然后我还是会聘任摄影师。聘任摄影师可能是拍人的时候我需要他们的资源，然后呢我会为每一个摄影师打包他所属的你要使用的我都打包好，对，然后我让他们，因为他们很辛苦，所以我尽量不要让他们去耗费精神去要做准备这样对，就是我让自己去多做一点、
0: 就是、拍就可以了，
1: 对，我多做一点，然后所以其实回来已经够累了，然后下山然后还要去还器材，如果租的话所以你知道吗，我通常回到家就丢了有时候车上放了好几天然后呢那个因为太累了
0: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李湘秀导演神木之岛的导演一系列是其实是台湾，其实嘛是不是现在的台湾你也看到过去的台湾那为什么呢？会讨论到尾啊？我说你这个是纪录片一条龙的展示吗？两发行的自己我们马上回来
2: 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3: 免啦，
2: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3: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2: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3: 美拜呢，
2: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台中美照诊所。
4: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5: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过去你们可能只有听鸡精跟鸡汤，现在有熬鱼精还有低鱼精，欢迎尾鱼小公主。
8: 全台湾只有我们在做，我阿公那一代就是捕尾鱼的船长。大家听到尾鱼就只知道生鱼片嘛，太可惜了。我们就把尾鱼做成常温鱼精，一般都是用白铁炉，少了一点风味，多了一点铁味。我们不一样，陶瓮把它所有的营养都萃取出来，低鱼精60ml浓缩的精华，连水都没有哦。熬鱼精当初研发就是因为阿嬷洗肾，来得嘎一个汤煲成营用，不会对他的肾脏造成负担。
7: 为什么只有你们家有？
8: 很难处理啊。第一，它的油脂很丰富；第二，铁质很丰富，营养成分跟牛肉相似，时间掌控的刚刚好，抓最新鲜的鱼，把杂质过滤掉，
7: 它就可以这么甘甜哦。
8: 没错，
7: 还有清真认证，
8: 我今天都坐船来了。你买一盒低鱼精，再送你一盒熬鱼精，买一送一，2980，我还在送，只有我们有的鱼。鱼精果冻多送6条，那一条市价要168，
7: 有点像凤梨的口味，非常适合小朋友。0800-551-900，0800-551-900。
9: 收看节日母亲节档期特别再加码，现在下单再送一盒，一样只要2980，空白空空，嗡嗡与 Q 空空。
10: 波豆联播网，跟其 PayTap 关心寡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波豆联播网，八宝98.5，波豆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之音。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0: 来个小豪门神木之岛的演李湘秀李导演，他拄啊个导演讲到要拍一个台湾的森林啊，吼，那是不是伊我以前那去定义台湾是神木之岛，吼？
1: 台湾其实森林，你刚刚讲的嘛，覆盖率很高，所以其实，在台湾，而且尤其是在有限的资源底下，可能你也不可能，你说林保署或者是国家公园，跟公园署，对，他们其实他人员够吗？其实讲真的，你多久巡一次山？
0: 预算没掉。
1: 对，那就是说预算，当然也牵扯到你人事的聘任嘛，对，所以那你人事的聘任，就一年你一条路线，你可以多久走一次？对，他们去巡山的过程，对。
0: 不过刚刚李导队讲到说，去追这些树，当然也需要专业啦，所以你是该找树的人嘛，这是一个团队，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我的神木之岛里面有讲他们的故事，而且我的片子里面其实主轴的故事也是他们其实就是几个有攀树经验的，然后呢就在一个研讨会，然后大家相会，然后呢大家聊的时候就说，哎，我们去爬爬大树吧，因为他们可能那时候还没有爬什么大树，所以他们就去七兰去爬嘛，爬三姐妹，三姐妹很有名，然后呢爬了几棵树，然后后来因为其中一个成员天堂鸟就说，台湾是不是有100公尺的树，然后我们何不去找，然后呢结果他们就真的去打定了一个主意，说好吧，那我们就来找台湾最高的树。
0: 哦，所以这个故事
1: 就这么延展下来了，所以他们就真正的计划就成型了，然后开始，对，就是说还好有一些资源进来，然后还有成功大学的王老师，他是做那个光达，就是说其实他是做测量的，然后其实应用的光达测量，然后呢这个技术，然后呈现出来 来其实台湾其实他们先用六十五公尺为一个标的，就是说寻找台湾六十五公尺以上的鼠，结果他们找出有941颗，
0: 六十五公尺以上就很高了。
1: 对，就很高啦。所以你用三去乘，一个楼乘三公尺，然后这样几楼？
0: 二十几楼，
1: 快二十一楼，
0: 二十一楼。
1: 对啊，我们在台北看二十一楼已经很高了。
0: 对，
1: 何况哇，在山林里面。
0: 对哈，
1: 对，你要这样想，
0: 我爬山我就觉得每个都很高，很高而已，这样。
1: 对啊，你看不出它多高。
0: 对，我看不出来。
1: 对，没错。所以其实那个他们后来其实因为跟成大的就是跨域的合作，然后呢其实让找树这件事情，找最高的树这件事情其实更有信服力。不是那边乱，你知道那边乱猜测的。
0: 你说用光，就是用光去测
1: 光打它是雷射的。对，然后它原始资料可能是来自内政部的地震师，然后呢其实他们台湾其实就说内政部的那个地调所，他们平常都有在可能每隔几年做台湾的那个扫描嘛，雷达扫描，然后是直升飞机的空载光打，对，然后那些资讯其实就被就是王老师就利用了嘛，因为他们本来台湾其实是要知道地形，因为跟八八风灾有关系嘛，因为我们就说他要评断，其实八风灾不是就是地那个滑落吗？大量滑落哈。
0: 对，
1: 然后导致那个村落的淹没嘛，所以其实自此之后，台湾政府就觉得说，我们政府就觉得说，应该是要有建立这样的一套对机制，然后要随时监测，所以呢，其实会进行空载光打，然后知道台湾的地形的状态的改变，这样。
0: 所以你刚刚说台湾941棵，
1: 对他们对，就是调查出来是这样的，
0: 以上的数，
1: 对，那都是因为有光达技术的辅助，不然其实怎么可能知道？
0: 我看你说要蹲点，
1: 我的片子都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我有人的故事哦，那人的故事我会组一个团队，我一直认为其实这片这样的片子不应该一直在这种就人跟环境之间的一种互动跟交错跟对交集是如何被呈现，所以我通常会再发展另外一条线的蹲点的对拍摄，然后我大部分都选择自己一个人去拍，
0: 一个人去山上吗？
1: 对，就是蹲点。黑熊森林蹲得久，然后可是那个因为熊不好拍，
0: 对。
1: 然后呢，到了神木之岛，毕竟以树不会跑掉，好树就永远在你面前，所以其实我就是待在那边，然后看它的光影变化，记录它的森林变化，对。然后呢，就说拍环境，然后希望能够有一些不同的呈现，有下雨的啦，有雾的啦，有风的啦，有什么？然后呢，我可以交错在我的那个人物的叙述里面，
0: 这样
1: 就生态拍摄的意思啦。蹲点那个其实比较是一个生态拍摄，然后有拍到或是拍动物。我这一次其实动物我本来希望能够多蹲点拍，可是我觉得后来还是时间不够，所以只有拍到鸟。
0: 可是拍动物会不会很难？
1: 你只要找到方法，而且有耐心，耐心很重要。
0: 我常常帮我们家狗拍影片。虽然我很爱他，也很熟他，可是我觉得不好拍，因为决定哪里。
1: 可是你要知道，你还随时他在你身边呢。
0: 对呀、啊，还更何况，我觉得他更何况野生呢、啊啊，你不知道他从哪里出来、啊，你不知道他是什么。
1: 对。
0: 对，那你要不会蹲到卡塔乌巴吗？
1: 就是。那是黑熊森林的经验哈，神木之岛比较没有这种状况，好、神木之岛大概我就拍到一只三枪，因为那一天也是想就是我那时候在大雪山溪谷嘛，有一个溪谷2300道的下方的一个溪谷，我利用过年，我有讲过有教子，所以我要利用假期。寒假很珍贵、对我来讲很珍贵，
0: 对，好 ，all in 去拍戏。
1: 所以我过年，我其实从黑熊森林开始，我就不过年了。过年对我没有什么意义，对，所以过年我都在山上，
0: 因为是连假了哈，
1: 对，那是最好利用的，对，所以我通常过年都是出去的，然后呢，就是我
0: 那你会不会不便宜啊？
1: 所以我就说我平常是宅女啊，我只有拍片的时候是外放女啊，
0: 那这点我明了，那我们再回去，那你就过年去蹲点啊。哎，我们这个李湘秀导演，他就说他真的很导演个性哎，因为你是纪录片嘛，那把握时间，那一个人去山上，那你住啊什么怎么办？
1: 黑熊森林跟神木之岛不太一样，黑熊森林地点固定，而且有山屋，那山屋条件很好，然后可以
0: 可是你一个人住会不会害怕？
1: 不会呢。 我习惯了，我真的习惯了。嗯嗯，因为我以前就第一部记录长片，我就压在地下室，然后长期剪接。嗯嗯，然后呢，那个所以我孤独习惯了。哦，对，而且我觉得剪接简直不要受到干扰，对，过度干扰。然后呢，拍摄动物生态，你根本也不能干扰，被干扰。嗯，所以其实就习惯了，习惯黑暗哈，习惯一个人独处这样，嗯，好，然后呢，所以我那时候就拍动物很有趣，嗯哼，你刚刚讲的蹲的哦，脚麻这样，没错，蟑螂会脚麻，然后可是你蹲了一天之后呢，你可能什么都没有，可是你到了，我曾经有几次，我到了快，因为应该是说动物其实也是晨昏活动嘛，嗯嗯，然后就在已经四五点，你觉得要收工了啊。整天守了半天没有，结果就一只石蟹猛在你的下方的溪流那边出现，然后而且更有趣的石蟹猛，嗯，然后更有趣的是我拍它，我你知道它居然走向我，哦，这种经验至少不止一次，哼哼哼，啊有一次遇到水兔是因为它也看到东西，然后它以为它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它靠近来看我，然后它靠到最近看了我一下，看到。啊，我拍到最近，然后拍动物是这样的哈，就我那一次是打游击式的，然后打游击式我就到那个定点，然后我就看到一只动物，然后那个是水鹿头上还停了一只蓝雀哦，好像是蓝雀，然后可是我来不及拍，嗯嗯，好啊，你遇到那种状况，你千万不要大动作哦，我要赶快拿摄影机出来，不要，千万不要，因为它马上跑掉，嗯嗯，我的经验就告诉我，你知道我 slow motion， 哦，嗯，我慢慢蹲。慢慢蹲，我慢慢从我的夹子拿摄影机，慢慢拿出来。整个过程，哦，可能是你差不多十秒做得完的事情，我有可能花到五六分钟，是因为我不要让他觉得对我那个，然后我是慢慢蹲来，慢慢脚就拿出来，然后就真的被我拍到。就你要就是说那个是经验值。就是说你知道其实你当动物，然后他没有离开的时候，他可能还好奇你是什么，他把你当外星人，对，他要看，然后他要认真看清楚你是谁，所以就他就慢慢走过来，走到看到眼那个，然后我就跟他对看，然后他察觉不对，然后他就迅速离开，过程全部拍下来。
0: 我觉得你找真的很有趣哦，他觉得是生态摄影，动物摄影，我有很多好像是自己捉摸出来的，
1: 我也是自己捉摸出来的，
0: 这是自己。
1: 我有一段学习过程，
0: 我觉得光是什么 slow motion， 等到他靠近你，
1: 啊，石蟹猛，我有一次在另外一个地方遇到三只，嗯，哦，那真的是难得，
0: 你好有缘分哦。
1: 可是我，哎，可是慢着，我那时候没有摄影机，哦，然后我就跟他躲猫猫，嗯，你看到的刹那之间，请你一定要定着，跟木头人一样不动。
0: 他把你当一个场景，
1: 对对对对对，他就一直看你，因为你没动，嗯，你会不会是一棵树，对不对？
0: 对，因为他不知道，
1: 他没看过的树，嗯，对，因为你不动，嗯，对，然后我就不动，然后他觉得，哎，动不动，那应该不是吧？因为在森林是这样，要么味道，然后要么就是动静，嗯，对，你不动的时候，有时候动物没察觉，嗯，因为他每天可能作息就是出来这边吃饭，觅食，嗯，然后呢，结果我木头呢一定住之后呢，他看了很久，然后没什么危险，嗯哼，他继续吃，哦，他继续低头吃，那我就继续前进。
0: 来，我访问到的是李湘秀导演。欸，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一上山啊，一起背器材，请摄影师哈，然后剪接的时间器材，那这个都是自己的资金吗？
1: 就是我刚刚讲的，啊，我们没有，
0: 就是退休金吗？
1: 没有，没有。黑熊森林其实是我还在念书啊，说实话，我还在教书。
0: 那也是自己的薪水啊。
1: 对，有自己的薪水，可是也我也会去找赞助哦。然后我只是很幸运哈，就说有企业赞助，那一部有企业赞助，然后有政府的补助，不多而已。然后呢，一笔一笔这样累积的，那因为走得很久嘛，对，所以其实对，就说各方的哈汇集，然后呢去做。然后呢，那个神木之岛是有苦了一段时间。对，我刚刚讲了嘛，我是在最后的，对，今年下半年还是上半年，其实，对，接触到
0: 有一个赞助，
1: 对，他们主动，对，哦，
0: 他们还主动，那这之前是没有啊，
1: 就没有，就所以其实会就很痛苦啊。差一点要卖车卖房，可是我车子都没有价值啊，所以卖也没价值。
0: 我也相信，嘿。 我怎么这么没礼貌？好，那那个，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没有，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很清楚啦，就是说，你拍的那部片子的意义在哪里？对台湾的意义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基本上，其实我就是把我所见的，然后在森林里面把它收集回来，你所不能见到的，你所不能看到的，我来告诉你。对，然后我一直在讲，我到现在还在讲一件事。我以为其实我的认识台湾应该是在解严之后，我开始开展歌雄镇不是那个歌仔戏的拍摄的时候，其实开始开展了嘛，然后我应该走的差不多了嘛，哈。可是其实我觉得还不够，原来我们其实认识的台湾还不够，
0: 从看见台湾到要拍还没有被看到的台湾。
1: 因为其实对你有机会去看片子你就知道了，很多人我们试片的反应真的是那是他说从未认识的台湾，
0: 神木之岛。好，那什么时候上映啊？
1: 5月15号。
0: 5月15号，快啦。
1: 对啊，就是快了。
0: 就
1: 我因为一个人宣传，其实你知道吗？走得很慢。
0: 他一个人发行呢，我说他是
1: 走得很慢，
0: 他是那个。纪录片一条龙，
1: 我们都要靠观众看了之后，然后呢传出去，帮我们传出去口碑这样。
0: 所以5月15就开始了嘛，
1: 对，正式上档。
0: 哦，好，来 Google 神木之岛，找到，一到位上映哈，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够为台湾森林做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很谢谢李相秀导演，谢谢你。
1: OK， 谢谢主持人。
11: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2: 荣获保持青春与美丽，现在有更厉害的万年日记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
13: 双国际权威胶原蛋白3000毫克添加，胶原复活，能量再升级，
12: 鱼肝子加维生素 C Double C 给你的亮彩与好气色大大加分，
13: 神经酰胺打造完美屏障，不让外界坏因子来捣乱，
12: 还有12%燕窝酸及蔓越莓，让你 hold 住美丽。
13: 0800-655-988，0800-655-988。
11: 雇主企业人资看过来，现在雇用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劳工，提供专属教育训练教材、弹性工时等友善协助措施，补助雇主职场支持辅导费，每年最高30万元。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开车开几啊天，家己的家具做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拜托，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损失，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14: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5: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4: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5: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4: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5: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4: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5: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斗联播网北部98.5，波斗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辉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0: 众朋友，大家欢喜，大家好，
1: 大家快乐，大家好，开心吗？
0: 很开心。这波一开始，首先来邀请到音乐制作人潘邦烈潘老师。

0: 声鼓励。哇哇，潘老师唱了有够好听的吼，而且是完全无感感觉。
1: 系啊，做几下无感觉。
0: 我给你五个灯。
1: 哎，是是是是。
0: 你那当初去参加五灯奖的时候吼，用安尼去演奏，你一定吼会晋级的啦。
1: 哦，真
0: 的。无可能零度零关去参加，连入围都无得去用拍掉。
2: 哎，这倒亏待你，佮佮讲出来。
0: 对啦，他自己讲的啊，这是以前的一个经验呐。
1: 对对。
0: 那有人一开始就讲，我都足厉害。
1: 对啊，对啊。
0: 但是讲你什么代志，拢一定爱入门。
1: 对。
0: 然后一路走来辛苦，啊，个芝麻照发多，唱个赞你也好听啊，你啦。来，佮个潘老师掌声鼓励。
1: 谢谢谢谢。
2: 真的很棒嘞。
0: 又给你多少天？哦哦哦。

0: 要不然你手够紧的，你手是平常时是哪练的？你的手是平常时按哪练的？哪练个真哩紧？
1: 我刚才要去虎山科做实习医生。
0: 你哪啥？你讲你讲唔识诶？
1: 无啦。
0: 最近有一条新闻，你话哦、喔，
1: 什么
0: 整形的？
1: 哎呦，
0: 台湾的整形呢？
1: 医美啊，
0: 医美中心啊，大湿柜啊，
2: 杨永真口，
0: 哎呀，那几个女生都嘛去，比如讲丰胸啊，
2: 除毛啊，
0: 除毛啊，哎，拢人偷袭的，真无水准
1: 咯。而且是好几家那种连锁大型的哦。
0: 对啊，哎，这到底伊的目的是啥？你若讲医生对吧？
1: 嘿嘿，
0: 你家己伊的诊所是这里医生伊本身的品格，对不对？
2: 对啊。
0: 不过是那两间大间的吼，哎，拢连锁店的呢。
1: 是啊，
0: 你要听讲啲机器内底个倒落啊咧。
1: 嗯，内建诶。
0: 哎，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哦，我跟潘老师，我两个虽然讲真爱滴讲什么黄色笑话啦，
1: 是啊是啊，
0: 招波人招波人的个性，但是这种是很不屑的行为，你知道吗？
1: 真的真的，
0: 这种垃圾呗，一台湾人的名声都拍拍了了啊，
1: 真奇怪哦。
0: 你连滴做医美哦，一挂较正经的医生哦，
1: 是啊，
0: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真正会胆寒，你知道
1: 吗？因为有的医生哦，我是听完诶，阮新妇是护理师啦，护理师，伊讲连医生家己都唔知有道针孔。
0: 连医生个你都唔知，
1: 医生就是唔知讲有道针孔，
0: 我
1: 这个真很奇怪。
0: 这机啊是唔是外国进入来先都用针啊？
1: 唔知咧。
0: 如果那安尼话，咪讲机啊真济拢爱设计，真正拢爱设计。
1: 真的真的。
0: 哦，咱谈到比如你老去做医美吼，一定爱设计，乐乐你爱设计哦。
2: 我是面娘，打皮苗娘，没烫啥。
0: 你面没烫啥？唔
2: 咩，我面娘想来烫啥？
1: 所以你叫人烫啥？为啥？
2: 咩？
0: 等下我讲一件代志，好恁听啊。我较早做兵的时阵啦，放假时出车祸啦，哦，啊面去弄一下吼，粉碎性骨折。我的面，我无讲我规身躯开真侪刀，啊，我的面去开刀的时阵啦，穿一工对吧吼，是不是换迄个手术服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啊，那穿一件内裤，啊，穿手术服，安尼入去嘛，开面安尼，对吧？结果护士啊讲，不行。你那个内裤要脱掉，连内裤都脱掉啊！不，
1: 哎呀，这一点
0: 我是推面呢。
2: 对啊，想让叫你脱来看。
0: 对啊，不知我知，根本好熟会敢看。对了，我们拉太远了啦。
1: 你要分享这个，不然我要分享我割那个时候的事情。
0: 割什么？
1: 割皮包的。
0: 割皮包啊！
1: 那个，
0: 你那个皮包是 LV 的，
1: 那个
0: Louis Vuitton。
1: Louis Vuitton， 我可以讲一个过程吗？
0: 不行，不行，我们现在不谈那个事情。我都要被来讲哈，你都要这首歌哈，
1: 是是是，
0: 唱了真好听。
2: 对呀，真的好听。
0: 那我今天如果满分的话，我真的给你满分，很不一样的感觉。
1: 是是是，
0: 这首歌的制作人是上，你敢在？
1: 马兆俊，马老师，对不对？
0: 哎，李素璇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哦，有在电视顶上分享哈，
1: 是是，
0: 伊讲唱这种的唱法啦，早期在咱台湾是无多接受的，
1: 无多啦，伊跟你
0: 讲，哎，啊好，你加载吼，伊在美国登了台湾要发行唱片的时候呢，拄到一个制作人。啊，这个制作人吼、哦，可以叫一个底被表演的方式来表演。啊，这个制作人都是潘芳烈、潘老师、尹老师、马兆俊老师。
2: 马老师，
0: 哎，所以潘老师，你那唱完嘞吼，你老师呢在讲哇，你个这首歌表演干嘞吼，一定林老师毛你七八分嘞。
1: 谢谢谢谢。
0: 你妈妈是那种教你唱歌？
1: 对啊，你。
0: 你妈妈有教你唱歌了，
1: 哇！
0: 我教你唱歌，唱歌爱安尼闭了
1: 哈。
0: 但是咱讲真讲啦，虽然满分哈，
1: 是是是，
0: 我觉得再加一点东西，你应该可以得到120分
1: 哦。真的，
0: 因为你唱这首歌哈，潘老师你都是吉他弹到紧张，
1: 是是是。
0: 但是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先看嘛，还是要出来的，
1: 那
0: 你感觉都不敢看。你唱我嘛子，
1: 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胸怀，
0: 有吧有吧，
2: 好。
1: 峰回路转，
0: 等，你这平时就是在哪里上？中开无啦，
1: 我学过你有陈明章老师啊，
0: 我有陈明章老师唱的啊。
1: 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胸怀。
0: 来，来，你看哈、哦，陈明章老师，伊咧唱歌嘛是先看嘛拢会出来嘛。
1: 第一声哦，出者啦咧。
0: 恁这吼就是先看嘛无啦，我来示范一届啦哈。我甲潘老师合作下久啊。我总算今仔日他教伊唱歌，
2: 哇！
0: 你个 OK 啊，你后你后边吼，佮出唱片的时阵，我来讲你绝对大红大紫，而且一定会拿到金曲奖，用我的方式唱。
2: 哇塞！
0: 我来，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胸怀。哇！你是选你喜欢，我爱安内啦。第三，来我唱一段，你听来。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胸怀，有没有？

0: 漂泊。
1: 哇哇哇，出去啊，
0: 不是小黄。
1: 我就是看你谈结果当时，
2: 都要跟你学落呢，就是随化音。
0: 我跟你讲，这唱了真正足赞的，但是我讲你若果和音落了，我讲我虽然唱歌无你好听，但是我跟你教一招，你能讲哪样？啊，搁一点，我唱歌无你好听，但是我若制作唱片，不一定会输你。
1: 好可怜
0: 哦！我那边在唱的时候，你后边胸腔安尼无，见到咱安尼你讲啊，安尼安尼。哎、欸，阿德，刚才讲你平时你做几挂见不得人的事情呢？
2: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
1: 我会胸关吗？
0: 哎、欸，是吧？我来哦，我来讲哦，我今嘛吼用胸腔出力，其实唱歌就是一种运动。啊，这首歌吼、哦、是我唱过的歌里底伊运动量上大啊。哇，潘老师，你话啥？你听看我夹在那里吼，你搞和声，好，阿德，你两边看我两个唱了啥款来了？好嘞。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胸怀，啊啊，风为你等你啊一声，都啊一声要重复，人家是啊一声呢，你你啊两声，我管真恶心呐，一声呢，
2: 好严格哦，敬业
0: 的，你也听这种人的回来，来。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胸怀。

0: 这你怕A片了，你给我个东西。那是你做这么，你唱歌唱歌肯定不是你怕A片，你卖哪个
1: 我扛去和生鬼。
0: 那那听着，讲你怕A片，讲笑咖呢。
1: 你我讲过很丢啦。
0: 啊，不然给我欢喜点，你喊两声的啦，好，来。

0: 三鲜啊，三鲜啊，一天又一天。三鲜啦，
1: 三鲜你来，你爱话我来。
2: 有一些声音啊啊啊！
3: 你到底在唱啥？
2: 就是说，你女朋友，我跟姑娘传统，
0: 是的，是的。我因为讲，甲以真老师录运动的节目会老歌，我今天跟你录节目，人家唱歌唱个老歌嘞，正经老歌嘞，我讲嘞，一只老歌，一只老歌，我想无咧，真正比如听那个节目，应该蛮听个老歌。哇，真真欢喜，真欢喜哦！你这潘老师的音感确实厉害哦，为了叫安那变都安那变。
3: 哎呀，过来叫人一声两声三声。
0: 我一点点拢讲我唱歌歹听，我今日会使做音乐制作人，我免甲调整一下嘛。潘老师，你试一下三声。有一些我想你喊三声，来，有一些声音。不阿哥上车两声就
1: 好啦，两声个都，你那三声上喘啦，
0: 哦，手拢红
1: 个，规个拢流汗。
0: 真的，所以唱歌是一种运动，
2: 真的是一种运动。
0: 今天咱咧鼓励咱这阿公阿妈吼，我咧唱歌班呢，
2: 哇，
0: 去参加去参加，未歹，
3: 未歹。
0: 你来去参加迄个唱歌班有无？你来想要去进行的时阵，哦，爱车顶卡拉 OK 拢同阿唱，我同阿啲小姑爱唱这卡拉 OK。
1: 哎，我赞你，
0: 唱歌真正运动。说来，潘老师。要推荐什么歌？
1: 好，来安排一首这个吼。
0: 等下，你那个好就是都要拍一片拍了，都拍。哈哈哈！潘老师，
3: 你们讲聊
0: 啊？我一肚子家的呀，我给咱倒带着的哈。潘老师，啊，我听吗？
1: 算了，老公。
0: 好了，阿叔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1: 好了，安排一首这个好听的国语老歌，叫做《台北的天空》。
0: 哦，这首歌有够好听，真正够好听嘞。
1: 有，
0: 我大概听这首歌的时候吼，较早少年的时候，伫台北吼，伫拍拼的时候。
1: 是。
0: 啊，今嘛食个这个年会啊，佮回想伊的歌词，哎，足感动的嘞吼。
1: 真的。
0: 来，台上朋友来欣赏看卖下这个哦。

0: 来安排这首《台北的天空》。
1: 是，
0: 我这阵啊，是不是讲我一礼拜拢去上三届这个英语课嘛？
1: 是是是。
0: 啊，我有一个老师是美国人。
1: 嗯。
0: 啊，逐摆你上课啦，见面的时阵啦，伊拢会问讲 ，How are you today？
1: 嘿、hey ，
0: 就是讲你今日啥款？
1: 还好嘛？
0: 因为我两个人见面的时阵，都爱开始英语。
1: 英语。
0: 哎、嗯，啊，我都爱准备讲，我今日发生什么代志，爱个报告嘛。
1: 嗯嗯。
0: 啊，我个报告就是讲，我今仔日吼。啊，有邀请这个银行的人来节目，
1: 是是，
0: 啊，提供爱帮是大人改变观念，啊，让因一世人拍拼都来厝，会当去贷款安尼啦吼。啊，结果我迄个英语老师啊吼，伊、哦、本身伫美国都是伫做吼、哦、社工啦，
1: 对对 对， 對，
0: 哦，啊，伊是读社会大学，有闲都做社工，
1: 嗯，
0: 啊，伊都听着我讲，哎、欸，我伫。帮这些大人吼、
1: 哦，是
0: 规划这个用处，啊来过退休的生活。伊讲，哎、欸，这个很好嘞，这个是社会公益嘞、嗯、哦。
1: 对，
0: 啊，伊就跟我分享吼、哦，伊先问我，
1: 嗯，
0: 伊先问我一个问题吼、
1: 哦。是，
0: 伊讲在美国哦，分做三个阶层的人啊哈、
2: 嗯，
0: 啊，恁来看讲多一个阶层的人上艰苦安尼哈。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足好业的人，嗯，第二个就是普通好业的人，
1: 嗯嗯，
0: 第三是足善家的人。
2: 嗯、
0: 哪一个阶层的人最痛苦？
2: 嗯，当然嘛是善家。
0: 哎、嗯，潘老师，
1: 我嘛应该是善家。
0: 善家哈、
1: 嗯，
0: 其实你比较是中间收入的人哈，
1: 嗯，
0: 上艰苦。
1: 哎，是啊。
2: 为什么？
0: 因为你有钱的人本身你就别艰苦啊嘛，对吧？
1: 哈、嗯，
0: 这个有钱人把他排除。如果是那种弱势团体，
1: 对，
0: 社会福利就好诶。
1: 嗯，
0: 你去大医院，还是讲你的养老政府拢给你负责较高。
1: 是是。
0: 但是你那啲中间阶层的哈，
1: 嗯，
0: 伊那边读大学。啊，是讲去病院看病吼，惊死！看病看个糟咯，
1: 还做
2: 破产。
1: 嗯，真的。
0: 我有一个朋友啊，盲肠炎底下开刀，讲开百几万呐、啊。
1: 哎呀，
0: 正经的啊！所以讲，伊滴美国上艰苦的人，就是中间阶层这个地方的人。
1: 哦。欸、
0: 啊，佮再来就是讲，因美国的人吼、哦，消费习惯，因拢先开钱，用信用卡去入，
1: 嗯、
0: 啊，入入再来负债。
1: 有有。
0: 啊，所以因食老的时阵吼、哦，
1: 嗯。
0: 中间收入的人足可怜的啊，因拢哦，家己一个人，啊，就去租厝，
1: 对，
0: 啊，租厝一个人伫过迄个独居生活安尼、
2: 嗯
0: 啊，可是他又不是低收入户，
1: 对，
0: 迄个足可怜的，
1: 住哦，
0: 啊，我就甲讲，我讲，啊，你爱叫哦，美国遐老人啊，爱提因家己的厝，啊，去办贷款嘛，对不？
2: 对啊，
0: 伊讲无，根本就无法度，
1: 嗯嗯，
0: 因为哦，我咧英语老师因爸爸是伫美国起厝诶，
1: 是是是，
0: 伊都起个公寓哦，
1: 嗯嗯，
0: 啊内底交税金交税金安尼，
2: 一间一间安尼，
0: 一间一间安尼吼，啊，迄就是要分租吼老人，
1: 是
0: 食老诶时阵退休生活，因家己付房租安尼底下过生活。
2: 哦
0: 伊讲伊看到即个老人拢足可怜嘞，美国人吼、哦、都没有存款的习惯，
1: 对，伊拢无储蓄的习惯，
0: 伊拢无储蓄的习惯啊，所以食老的时阵吼、哦，低收入户政府会甲你照顾，
1: 是，
0: 但是你若中间阶层的人吼、哦，你阁无存款，你阁无储，迄真可怜，所以你要先照顾你家己啦。所以我讲吼，像人个美国人就讲，哇，你们台湾人都有储蓄。哎、欸，你们台湾人真的理财观念真的很好。可是如果到老的时候吼，啊，我咧欠长内多啊，家己伫过艰苦的生活吼，啊，为着要修迄间厝，后壁的生活拢安尼喎，食迄种菜拢安尼囥个过顿呀吼。
1: 天贵个天贵。
0: 嘿啊，哎，饭粿食不完，就囥个明仔再过吃，何必啦呢？食身体拢无健康呢，
2: 真的，
0: 对吧？吼，好，阿伯刚才没有讲吼，观念甲改过来，
1: 是
0: 人生吼后半段吼。爱活了快乐啦，吼、
2: 嗯！
0: 啊，你若感觉我讲了有道理吼，真正爱以房养老，你人生才会快乐啦。
1: 是是是，
0: 潘老师讲要甲恁讲一个笑话哦、嗯，
1: 这是一个口头禅啦、
2: 啊。
1: 嘿、嗯，即摆讲天公里各大小学哈，伫咱全台湾的各大这个小学啊，内底拢真流传这个口头禅。
0: 嘿嘿嘿，
1: 好，伊这就按咱讲，你知影吼、嗯？一年级是小一，小一。勇夺第一，
0: 小一小一勇夺第一，
2: 哦、
1: 嗯，进努力嘛、
0: 嗯。
1: 小二小二，
0: 嗯，
1: 独一无二，
2: 哇，赞赞赞！
0: 小一小一
3: 勇夺第一，小二小二独一无二，
0: 哎，
1: 小三小三，
0: 嗯。
1: 爸爸喜欢
0: 哦，我也喜欢，潘老师
1: 也喜欢，
2: 这两个
1: ，me
0: too，me too，me
1: too，too，triple
0: two，triple。
2: 那你行出你就比较细腻的，我拢在外口。
0: 好了，我们大家复习一次啊、哦！
3: 小一，小一，勇夺第一；小二，小二，独一无二。
0: 来，乐乐，你小三，你无资格同他讲。来，潘老师来两个啊！
3: 小三，小三，我们喜欢。
2: 好了，都给你们两个爱啦。
0: 今天录节目录个老歌哈。啊，最后口头禅你讲小三小三，我们喜欢。
2: 哦，你两个人往一边讲
0: 诶。录这部吼，录甲会喘会流汗，都已经足辛苦。等于爱去学魔法鬼，这超辛苦啊！哦，对啊，小三小三，我们喜欢。是啊，是我配合潘老师诶、哦，我心内拢无这个意思，那、哦、是潘老师的意思、哦、来。
1: 我的意思，
0: 我来。今晚吼，介意小三的潘老师，阿兰今晚我们来推荐好听的歌曲。
1: 不是你安尼人是后边，你介绍好听的歌，你怎么介意小三？
0: 潘、嗯啊、老师不介意小三，
1: 没啦，没啦，没啦，我的人没安尼啦，我就是
0: 没啦，你别安尼，你别别啦，你介意就对啊。
1: 我咪不跟你讲，来来安排就是吴启贤一条第一好听的老歌，叫我的名。
0: 好嘞，潘老师咧叫小三，叫伊的名。

扶贫。哦，啊，这个头，迄、那个头家，吼、哦，都、就是因这个头家啊，就赶紧出面来表示，吼、哦，这个查甫唔是伊的小弟啦，哦，唔是伊的小弟，伊讲我是姓郭，哦，啊，这个查甫是姓杨，哦，两个人完全无血缘的这个关系，哦，啊，受到这个影响啊，吼、哦。造成伊这餐厅的生意啊，安尼去用安尼写乱七八糟，人个是咧卖面单，吼、哦，即阵嘛足侪这种少年囡仔足袂理性诶啊，伊因为一件代志了吼，可能即间店诶员工吼，头、家可能本来经营即间店面真认真真用心，但是可能员工诶一个动作，还是讲惹到人客无满意，啊，即、这个影片吼、哦、去用放伫网络顶关了啊，啊，足侪人就安怎走去讲迄网站讲留负评。哦、所以真侪这种，即马即要经营即服务业的吼，可是哦，相对来讲嘛是真困难，真困难。第代讲话即个查甫啊，哦，因为啊本身吼、哦、身骨顶有一挂特征，有赤字，我们技术有赤字吼，所以就有民众啊，在网络顶管去找伊即本人到底是啥，因为即个影片当中啊，就看到伊哦，家己啊咧算伊个高啊。哦，但是这生活已经是算有历代的这个方式，哦，啊，甚至啊，将狗啊设伫咧碰椅顶关，哦，啊，将这个影片啊，家己拍下来了，放伫咧网络顶关。真侪爱狗的人士认为，讲你要饲这只狗，你就好好甲饲，是安怎要安尼甲虐待，哦，因而且伤过残忍。哦，伤过残忍啊！真侪这爱狗的人士拢认为啊，吼、哦，这真正伤可恶。因为本身啊，伊有赤字，吼、哦，所以啊，这个网络顶管看到影片了啊，大家就安尼看到的嘛，哦，甚至有真侪人认为讲啊，迄间啊看这影片啊，就有法多感受到这只狗啊，吼、哦，受到什么款的这个虐待。有一挂较会养饲狗的人认为这只狗啊，看起来啊，个无啊，啊个是算狗啊囝。哦，出事无话顾这种感觉哦，所以这对这狗仔囝来讲啊，应用嘛是算真大啦。尾仔就民众发现啊，这个查甫疑似一个大兄踮溪州迄边哦咧开面摊，啊，这个店家就受到应用啊，哦，啊，赶紧出面来表示哦，这个网络顶管哦，的这个名。哦，甲这个面单啊，这个名的头家是完全无熟悉哦。喺内底啊，去用评论啊，安尼去用写干呢，有够歹听。哎、啊、嘛，表示啊，唔是无愿意啊，出面来讲，是因为啊，甲伊完全都无熟悉啊。雄雄去哦，这个一挂民众在网络顶端咧讲攻击，朋友嘛表示真无奈。针对这个影片，吼、哦，伫咧网络顶端啊发酵了，吼、哦，彰化县政府的这个动物保护处，吼、哦，内底这个秘书嘛表示。目前还无确定这个行为人吼，伊身份的资料，我们会来赶紧厘清这个案发的地点，加这个行为人所住的这个所在。那是讲真正伫咧彰化县附近吼，会赶紧派员到现场来做了解吼，针对这个违法的部分吼，违反着动物保护法的部分，画面当中有犯着虐待动物的这个部分。因为这种狗啊，伊体型比较较细只，哦，身骨啊，嘛算讲较脆弱，哦，无，较无适合讲啊，这么大力的方式去甲射，哦，去甲射，还、哦、是讲啊，去安尼伫咧天顶啊，哦，踮安尼空中安尼甲射棍啊，灵用这个狗狗链啊，安尼甲丢掉的，哦，悬空射棍啊，灵表示这个部分啊，继续了解这个查甫的身份，吼、哦，那是讲狗有受伤的部分，相关会当处到75,000元的这个罚金。那是造成狗啊重伤甚至是死亡的部分，依咱台湾目前这个动物保护法，哦，相关是会当处到200万的这个罚金，哦，甚至也有相关刑事的这个责任。同款，这个新闻伫咧遮报予咱的好朋友，大家当来做一个参考。这个新闻要来讲到的是疫情过到大、哦、台湾统计出来上爱去佚佗的这个国家、哦、主要是以日本加韩国为主。日本伫咧疫情迄当阵啊、哦，观光的这个事业哦，算讲生意真歹哦，唔那是日本哦，其实世界每一个国家拢安尼。疫情过了啊，吼、哦，这个去啊佚佗的人愈来愈多哦，所以真多人啊认为。去日本啊，佚佗啊，已经感受未到吼，较早日本人的迄种礼貌吼，加、哦、一个尊重吼，态、哦、度啊嘛无疫情正经吼，遮尼啊好。不过最近就有一个台湾人去到日

本的这个京都哦，京都佚佗，拄到一个在台湾人的客运车司机啊，竟然啊无收这个客运车钱哦，伫咧日本的这个客运车钱啊，伊的这个金额。其实非常惊人吼，日本的这个客运车足贵足贵的，可能是咱台湾的四五倍吼，差不多是咱台湾的四五倍吼。譬如讲台湾一架车超500块的这个客运车钱，去到日本可能要超1500块、2000块，甚至2500的这个金额吼。所以这个台湾人去到这个京都遐佚佗的时阵啊，拄到这个客运车司机啊，到位了啊，甲问讲你是台湾人。啊！伊甲讲对，结果无爱甲伊收钱啊，互伊感觉真意外。我嘛唔知影到底是虾米原因，伊就认真甲这个客运车司机伫咧开讲。这个民众表示啊，伊去到日本的这个京都，车站坐客运车去饭店的时阵，差不多10分钟久的这个时间，伫咧车顶啊，甲司机，感觉。隔天伊的这个要去倒位佚佗，吼，然后这个司机啊，就足真认真咧个，吼，推荐啊，甲介绍讲啊，会当去倒位，吼，倒位较好耍安尼，因为大家知影伊是外国人嘛。尾啊，司机啊，就写一张，吼，伊感觉袂歹的这个会当去的这个店给伊，吼。后壁啊，因为伊知影，吼，两个人言语袂通嘛。台湾人甲这个日本人讲过，这个言语不通，这个司机就主动提手机啊，点一顶管讲话了，翻译好这个台湾人看，这个司机啊，手机啊表示，伊为高年，伊为高年前啊，伊只要载着台湾人，伊拢无收这个客运车钱。因为主要就是迄当阵伫咧高年前，日本有发生这个大地震，因的这个海啸。所以造成足侪即个灾难，这是算天灾，迄当阵台湾这边啊，捐钱捐未少，所以真侪日本人啊，拢会踮因一挂即个国际上的比赛啊，还是讲一挂即种网络顶捐啊，来甲台湾人加油，甚至是甲台湾人感谢的即个方式，所以即个台湾人去到。日本遐佚佗啊，拄到这个客运车司机啊，用这种载着台湾人就不爱收车钱的这个方式，而且安尼做九年的这个时间，这么长、这么久的时间啊，这个日本司机嘛讲，伊踮这个过程嘛交到真多台湾的这个朋友，尾啊，伊这个门下卡啊，佮用国语、台语、甲客话。甲这个阿美族语，就是咱原住民的这个语言啦，隆重四种的这个谢谢，这个感谢，来甲欢呼这个台湾人看，和这个台湾人啊，认为足感动的，唔知影讲啊，原来这已经过这么久的代志，迄当阵台湾关几啊十亿，去到日本，但是这其实代志嘛已经过了几十年。好足侪日本人拢记掉诶，所以即个台湾人回来了，伊就发文讲啊，其实毋是讲足侪台湾人去遐感受到讲诶礼貌上，还是讲即个服务啊，无以前遮尼好，已经无因即种日本人该有诶即、這个算讲因诶习惯，其实咱来看因日本人啊，因迄个鞠躬啊，拢是安尼鞠躬到你要阿家你人走为止。有的人就讲，即马敢若无啊啦，即马因的即个算讲的服务啊，礼貌可能无遮尼好。嘛有人出面来表示，有可能是因为安怎，人上过侪，素质有的人好，素质有的人歹。你的素质歹，其实就加减影响到算讲店家服务人员的即个心情。所以即个台湾人伊说，就回来了，伊就发这个文，认为讲啊，真正若有机会搁去啦，伊会特别去找这个司机，甚至是炸一挂。台湾的物件来送给伊，来同款这个新闻嘛，伫咧遮报予咱的好朋友，大家嘛会当来做一个啊参考。但只个再甲咱好朋友来报一解咱公司的服务电话，燕婷的服务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公司的电话好朋友需要咱家己做服务，还是讲要资本产品的，咱即届咧上个炒菜店，最后公司存16卡左右，有咩好朋友你把握机会，等下伫咧广告当中，我拢会甲咱听众朋友来做详细介绍，感谢你，谢谢。

0: 广告，进广告哦。
1: 今天你特别跟朋友介绍的爱明，我拢一天吼、介绍一味。这个爱明，自我介绍这二十几年来，咱做这乡亲每一个朋友来讲到目睭吼，大家。我那讲，哎呦啊！我个最近目睭正酸啦，目睭正雾啦，吼、哦，啊，佫有白眼症啦。这个白眼症哦，就是目睭吼，安尼看来看去，啊，佫一点乌乌嘞。哎，有诶一只，有诶两只，啊，左边一只，右边个两只，吼吼，安那遮做诶。一般人讲有白眼症，拢是你迄个眼压性过宽，过来就是你目睭迄个血筋。内底有血甲去塞的，伊只一点乌乌，啊一点乌乌，迄叫做白眼症，哦叫做白眼症。你讲安那面安那摇来摇去个，哦，迄个一点，啊是白眼症是在作恶杂的啦。哎，人个个卖安怎啦？个你若小看吼，目睭有小乌啊，有问题啦，还是安怎？好、哦，人心情个歹啦，这免不了你。咱人哦，微微秋秋是食这两粒目睭嘞。哦，咱讲真嘞，作者咱的乡亲时代，尤其咱这大兄大哥，年纪愈有啊，目睭愈来愈疏，食多。要么真济，我边讲边讲，我你讲的这个爱民过这两粒的这随家随有效无？哎，我跟你讲哦，每一个人拢会急。啊，个目睭个最近个无大无小，老目油，吼、哦、啊！啊，不过看到日头光吼，吼、哦，安尼目油碎碎多，个有当时目睭内底红红的，红红啊！哎呦，啊，你最近目睭哪拢红红？迄个是眼压性过悬，目睭有眼暗呢，敢那高血压迄个意思呢？眼压性过悬，性过悬个对了，哦。啊，这你若无去甲注意一下，内底一挂幼的血筋哦，劈开呢。啊，劈开了后，一个扎，劈开了后，一个甲你塌地啊，塌地了后形成一个影。啊，迄、那个影乌乌那个，哦，啊看啥物看啥物吼，个拢袂清，迄叫做白眼症。啊，你了解吼、哦？有真济咱阿先过过来，拢唔知。当然有目睭若好好，你袂去甲顾。等到目睭要退化，目睭已经小看安尼啊，佮看朦朦雾雾，佮来酸酸涩涩，啊，佮来点点。哎、欸，我甲你讲，这目睭的镜头有够做诶，个对。人吼、要看世界，看在孙啊，吼、哦，我甲你讲，目睭你若要顾好吼。哦啊！你时常个看安尼吼，哎呦，安那一搭，安尼哦哦，哎，看头前，哎呀，咱拢未清，拢安尼雾雾，哎呦，啊，今仔日是无好天哦，啊，看个雾雾啊啦，安尼啊，好、哦，啊，这种嘞哈、哦，你已经拢目睭拢伫咧退化，啊，这个退化去啊，你爱甲保养，哦，你个爱一定爱甲保养，啊，有真济人，我嘛赶紧去眼科看，医生拢开。我点目睭药啊，啊点一下啊，啊点目睭药，敢会较根本，即无啊大堂个根本，点了等下，互你清清，等下个个卖啊，个免半点钟了，哎呦，啊目睭啦开始个雾啊，吼，啊目睭啊扎伫身躯边，不管是个点，啊，你较点个不好啦，真正个啦，目睭是一个咱目睭灵，迄是一个水晶体。水晶体你好顾了，人个雾，你开始看物件个雾雾，个水晶体个袂光啊哩，对不？袂清啊哩。咱人目睭个爱要清，你看较远，对不？啊，看个个清，人心情就好了。啊，你目睭时常咧，哈、啊，雾雾乌乌暗暗，你人个咩来精光，心情嘛袂精彩，对不？是不是？哦。啊、我跟你说，我相信好朋友大家都会去体会这个目睭的镜头没被吃多、哦、啊为什么会这么多、嗯、啊我们平常时目睭都有在那个顾啊有在那个顾就比较不会啦、哦、啊你如果没那个顾有的好好、哦、 目睭若无安怎吼，伊袂去顾啊，出小呀，对哇，是不是啊？啊，等到你目睭开始退化，哦，视网线愈来，哎呦，要用要甲你砍的呀！你开始个紧张，啊，今日来看眼科医生，啊，医生哦，啊，这安怎会更好未？医生讲哦，这人更好哈，世间个无药啊啦，对吧？迄已经有诶，就是讲退化，啊，久啊，恁面久未深，这种久啊，一个毛病拢一定真久，啊，你个有哪食到拖沙？那人个拢安尼，先看一个毛病，个袂用去看医生啊。啊，搁底下拖啦，啊，啊拖山，啊一拖一久，两个月五个月，一年两年，等到目睭病变的时阵，无啥看，他家来去紧张。哎呦，阮孙等下这个什么人？哎，啊，佮开始去紧张。我跟你讲，咱人吼，人年纪有，目睭一定较高。过来，有会啊。即嘛，大家拢个耍手机啊！好，一寡老诶，规工手机啊，举伫身躯边，佮干来下要念囡啊，念孙啊啦！哎呦，你莫看遐久，家己本身个片看比孙啊佫较久，对无？你念别人，你爱念你家己，迄有诶是好，一支手机啊，举伫底下佮拍电动。啊，内底有一挂有无游戏哈，佚佗物啊，吼、哦、你去底下耍，迄一挂耍甲无眠无日的，真正我袂爱骗。啊，那么想讲有货啊，你还搁安尼看手机啊，看遐久，啊，怎啊啦？耍完了再来个看头前，哎呦，啊，规个拢雾啊，啊是大梦哟，再来看拖哈，这都唔对嘿。林强介绍这爱明，为什么我介绍这二十几年来作者好朋友拿评价掉？即马拢在讲啊，林强哦，你这爱明一哦一贯治疗一贯保养的，哦啊，你呢这已经介绍这侪单啊。这爱明，你爱慢慢个听哈，目睭那个顾咧啊，唔好病变，唔好目睭蒙雾生下老目油，你那个只目睭会愈清。现在吃到好朋友吃过都知道、哦、爱民过去两类的一组有两罐、哦、一组有两罐，一罐保养一罐治疗，保养治疗明明又兼顾的、哦、一组两罐3600块，空八空空空二九六八八，空八空空空二九六八八，有赢在你的卡，谢谢。
2: 今仔日甲咱提两罐的好朋友吼，咱公司即个咧送的即卡正韩国进口的炒菜丁，吼、哦、这一般啊有真侪人客啊，咱即个听从事大客对来讲，啊你送迄丁唔知好啊，歹认定你送这丁到底会用啊未用？公司咧送伊哦，一向哦拢是送好的即个物件，吼、哦、这正韩国的炒菜丁其实啊。咱公司嘛已经上几啊年，吼、哦、啊，只是咱这个半暝啊一点三点的这挂人客可能较唔知影。公司咧上的这家炒菜店，其实伫咧外口百货公司啊，一开卖到3000几块，吼、哦、啊，这个大开35.5公分，伊这是不粘锅的，好洗好煮袂夹鼎，吼、哦，而且啊，咱的火。哦，咱这个火啊，一个平均，哦，加热个平均。重点是真侪人拢会惊讲不粘锅有毒。哦，啊，咱这家店你放心，有法多提出来送，一定爱送好的。咱这家正韩国的炒菜店拢是经过检验合格，哦，所以绝对无毒，拢会当安心来家煮。哦，啊，这家要来送给咱好朋友的这家炒菜店，真正哦，好用耐用，搁袂夹定。哦，啊，你若讲伊这火啊，哦，咱的这个加速炉的火啊，哦，升温有够平均，嘛较升加速。哦，这其实就差真多啊！哦，啊，即个炒菜店今仔日哦，差不多就要结束，因为公司我拄啊看，因庭拄啊看，公司差不多存16卡左右哦。这最后的数量，因为厂商那边嘛无货啊。哦，一般来讲，咱的这个一档的这个活动拢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呐、啊，哦，一个月时间，但是因为今年哦，这个厂商传的量比较少，哦，啊，即马其实安尼，嘛已经上超300几卡去啊。 哦，这就是因为这物件有好，足侪听众啊，安尼两卡三卡伫咧买，哦，因为只要买咱的产品两阿，哦，啊就送一卡叉菜店。你爱明过咱两类的，哦，买两阿一组两阿三千六，送一卡给你，哦，啊你啊有几个，哦，两罐四千四同款，来送一卡叉菜店。啊过关，哦，四千两罐，哦，一罐两千嘛，两罐四千，同款来送你一卡叉菜店。啊你买当有几个一罐过关的一罐啊。哦，安尼嘛是送你一卡叉菜店，所以只要咱公司的产品咱买两盒，就要来送好朋友一卡。哦，所以有要爱听众朋友阿个咧丢丢的，咱足侪听众拢安尼一概摕两卡三卡，因为伊就讲啊，我无啊，因听我就把酒固定有咧食啊，啊，迄个肝固定嘛有咧食啊，哦，啊，高油脂迄嘛固定有咧食啊，哦，啊，你摕啊侪卡敢煮得起？啊，伊就嘛甲我讲，啊，无差，反正我就摕一卡给阮查某囝啊，摕一卡给阮新妇啊，因为这好煮啊。去年伊就捌摕过啊，哦，这个新弟林妈妈，去年伊就捌摕过，伊今年就一概买三卡。啊，因为去年伊嘛是最后要结束的时阵，哦，啊，先煮匀，哦，所以这炒菜鼎拢是因为一批量入来，而且今嘛这个。国外足侪物件，咱即几年啊物件拢咧起价，有法多继续安尼送，其实是真正咱所有听众朋友的福气。吼、哦，因听伫咧遮，甲咱好朋友来提醒，真正有要爱你把握机会。吼、哦，最后的数量0800-0268-0800-0296-88。
3: 你若看到这条批，我已经坐车去啊。不是我不仅来离开，因为咱袂当。

0: 报道上红声。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彭振，我的心肝自作多情，唱出感情中上心痛的情形，推荐给大家听。

0: 洪震最新专辑《阿捧之虾时代创意》。
1: 夏天消暑气，需要
2: 一点好运气。7-Eleven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任两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满额抵用券。
1: 哇，指定冰品任两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暖袋。
3: 现在就到 7-Eleven 抽好运量一下。
4: 大千电台
5: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6: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7: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6: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7: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8: 昨晚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9: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他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星星公仔宝仔，呵呵啊，小恩小好，这是真正的八面通。每天好家己一个欢喜的勇看看，今仔日游玩有欢喜的八面好。
1: 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大家高赞，大家早。
2: 咱敬爱的乡亲，敬爱的时代，敬爱每一个好朋友，也多谢你准时甲咱收听。两点一过的时间，林克宏、燕婷伫遮现场服务，陪伴所有的乡亲每一个好朋友。每天两点一过的时间，祝朋友大家快乐、轻松。无压力哈，真好公司所给提供的节目《八面通》，英乐康，精力宝，勇健健，爱明，康时间，加着《八面好》所提供。林巧的电话好朋友需要服务，有闲电话不管是个卡过来嘿，空不空空，空二九。688空八空空空能告六八八0800-029-688，也感谢你跟收听用户，谢谢，
0: 感恩哈，
3: 老老哦。

来，好听的歌在这里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跟大家做陪伴。也感谢我们的好朋友继续再来跟我们收听《欢喜心》《欢喜情》第二点真久的节目，尤安秀燕婷在这里陪伴我们的好朋友来跟大家做服务。公司的服务电话，燕婷的服务电话，0800-0299-688。公司的电话和朋友，若有需要咱家己做服务、做份产品的任何问题，欢迎你不管时拢会当来家利用。现场拢有人伫咧遮接电话，甲咱好朋友来做服务。继续听个再来讲新闻，和咱大家听天下事。请问一开始要来讲新增吼，新北市的这个新增啊，这个工地点在四号早起八点啊，传出公安的意外吼，主要是阴隔吼，这个工地起厝啦、大楼啦，外靠拢会搭这阴隔嘛，阴隔搬起。新增的警方局表示啊，接到通报了后，就赶紧派警员拢总四个到现场吼，而且是由所长、派出所的所长所带班的吼，啊，加交通分队四个人吼，伫咧现场啊，支援的警员啊，拢总有十一个人，针对现场啊附近的这个新海桥、新增路、大关路这个所在啊来做管制吼，因为这是算规个外壁，应该全部拢崩落。这个这个公安意外，消防队的人员到现场啊，嘛确定吼，为顶管摔落一个姓陈的查甫吼，这倒脚骨头啊有断去，嘛有足侪侧伤的这个部分，是好咧加载吼，送病院了后，生命的迹象还阁是算稳定。另外，警方嘛有查到一个46岁的越南一个义工吼，这个义工啊，去查到身份的时阵吼，伊是逃走的义工，啊，伊是直接去有这倒落来应该地掉的吼，这个较严重吼，这个义工啊，尾啊送病急救了是不治死亡。警方表示啊，现场吼，因为是一栋新起的这个大楼，点早起八点左右，因为不明的原因，规个应该倒落。40岁姓陈的查甫啊，是为应该差不多17楼，安尼摔落来，吼、哦，摔落来时阵啊，是好咧加载啊，阿个意识，上阿东病院急救了啊，生命迹象算稳定。吼、哦，另外伫咧一楼，吼、哦，涂骹啊，吼、哦，一个越南一个义工啊，是叫规个倒落来，即应该跌掉的，现场啊就无喘气、无心跳，上病院急救了啊，尾啊嘛是重伤不治死亡。警方表示，伫咧现场啊，就来做管制即个动作，吼、哦，嘛有相关的人员啊，伫咧现场啊来做调查的作业。后边嘛，针对现场的这个负责人，吼、哦、来制作笔录，吼、哦、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甲责任的这个部分。尾后嘛有通报新北市劳工局到现场来做了解，吼、哦、针对这个违法的义工，吼、哦、甲这个公安当地安全的这个部分啊，吼、哦、会来做详细了解了，吼、哦、后边嘛是爱针对吼、哦、有。疏失的这个部分，需要来开出相关的这个罚单哦。这是发生伫咧新北市的新闻，伫咧家报和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所以这个新闻要来讲台南哦，台南的永康啊，赶快发生一件这个偷走义工哦，规定啊哦，闹事的这个代志。一个越南一个义工，手提一支长刀哦，走入去一间面摊内底买物件。哦，阿姨甲头家讲啊，希望这支刀会当寄伫咧店诶，就一空啊。阿头家娘甲拒绝了啊，这个越南一个义工竟然掠光，哦，将这头家娘面摊诶这店门口所有的玻璃甲攻破。啊，伫咧攻玻璃过程啊，嘛造成家己去玻璃划伤，后壁伊是家己去病院。哦，啊，警方到病院找伊的时阵啊，就甲带登去哦来做侦办的这个动作。警方接到通报了吼、哦，来到附近一间这个餐厅。这间餐厅警方到的时阵啊，就看门口的这玻璃啊是脆鼓鼓哦，啊引起着真侪民众徛伫遐咧看。头家娘表示啊，这个越南一个义工提刀啊去遐讲要卖面，哦，啊甲讲啊，这个刀啊要照啃，哦，伊甲。伊甲这个头家娘讲啊，这支刀啊要照藏在伊店的。我、哦、这头家娘讲，你想要提这支刀来我店的，吼、哦，安尼甲讲。结果啊，过无外久，因要休困的时阵，吼、哦，这个
越南籍的义工啊，就搁摕一支武术刀到现场，哦，啊，同款啊，搁要来买饮料，哦，啊，甲工地当借我扛对无？这个头家娘认为可能是啉烧酒醉，我嘛无要甲伊加讲伤济啦。结果啊，伊第二届甲拒绝了啊，哦，伊阵啊俩工，这支武术刀怎摕起来啊？为点玻璃，全部拢甲讲好破。啊，因为这玻璃大地啊，哦，攻破的时阵啊嘛，造成家己啊，哦，去个玻璃刮掉，哦，规个涂骹拢是灰。头家娘就甲警察讲啊，迄规个门口的玻璃全部拢是，拢互伊个攻破。啊，结果啊，伊共攻破了离开，伊个朋友又回来，伊个朋友又回来啊，拜托头家娘卖报警。哦，啊，将这查甫啊再走，哦，去病院。警方了解完这个案情了啊，伫咧现场大家了解，哦，啊，这个头家娘嘛，甲这个警察讲，这查甫定定来，哦，意思是偷走的这个义工。尾啊，警方就赶紧通报山顶的警员，哦，到附近的病院来找人，哦，尾啊有找到，哦，因为伊家己去病院啊去体检。后壁就带登去派出所来做调查。哦，永康分局副分局长表示啊，伊伫踮病院急诊室就看到这个失联的这个义工，哦，带登去侦办了，赶快去下医这个恐吓损害罪，哦，来甲伊依法上班。哦，买了解到是毋是有其他的这个前科，哦，的这个部分，哦，这是发生伫咧台南的新闻，赶快提供予咱的好朋友，大家当来做参考。从来这个新闻要来讲的是，大家拢会拄到的问题，吼，就是氮粪扫。吼，新北市政府环保局提醒咱一般的这个民众，有真侪人啊，拢知影咱台湾即马粪扫需要做分类的这个动作，吼，资源回收的部分，一般粪扫，吼，纸类的，吼，这个塑胶干那类的，吼，但是其实真混乱。另外过来就是厨余甲喷，吼，这是无同款的物件，就有人一直唔知影讲骨头。哦，可能猪的这个大骨、牛的大骨、鱼翅，到底是在担什么物件？哦，因为有的人认为讲，这些骨头拢是肉、甲鱼，哦，这咱是煮的，放伫咧餐桌顶咧食的物件。哦，所以一般人会认为这是食材的这个部分。食剩的这些骨头甲鱼翅到底是安怎处理？真侪民众拢讲啊，这其实是一个大家拢想不清楚的这个问题。吼、哦，针对这个部分，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就提醒咱的民众，吼、哦，踮骨头甲鱼翅这个部分，依规定是算一般的粪扫。吼、哦，所以那是讲无依规定来担，吼、哦，会当处1200块至6000块的这个罚金。哦，最近新北市政府就踮网络顶关来做公布，表示真侪人误会，哦，想讲啊，食剩的这个鱼翅甲骨头，就是咱一般的这个厨余。哦，针对这个部分，新北市环保局表示，鱼翅甲骨头，哦，有可能会去伤到底啊。哦，一般来讲，咱的这个厨余，哦，加堆肥。哦，这个部分啊，厨余是会当轻轻的来吼饲猪，哦，来做饲猪的这个方式，还是讲制作变作是饲料。但是骨头吼、哦、较大只的这个骨头甲鱼翅的造成猪啊无法度吞落吼、哦，所以基本上伊是绝对袂当做厨余。哦，所以嘛，开始渐渐做这个宣导，希望民众会当将骨头甲鱼翅当作一般的粪扫来加弹掉。民众当粪扫的时阵啊，其实也拢会真困扰吼，就是到底要安怎来做分类？哦，厝内底处理会当分，饲猪的就是煮过哦，熟的物件，堆肥是青的，堆肥当做肥料。啊，过来就是塑胶袋啊、玻璃笼啊、药品、玻璃。哦，电池，哦啊，免洗筷、免洗汤匙，哦，这些物件，哦，这些物件，佮一般来讲，拢是算粪扫，哦，拢是算粪扫。啊，过来啊，就是较无适合低价的物件，哦嘛，无适合做堆肥的这个物件，基本上拢比较较无法度来做回收的这个动作。啊，过来就是厝内底，那是讲有饲猪、饲猫的，哦，因这寡这个。可能高塞啊，哦，这款物件，哦，废弃物，哦，排泄物的这类物件，还是公务器胶啊，哦，
即寡即个头章吼、羽毛即、這个部分吼，拢是算一般的粪扫吼，另外以规定来做一般粪扫单调的即个方式来做清运吼、所以骨头甲鱼翅，那是讲清洁队甲你讲袂使等吼，而、即个部分咱家己可能就爱来做改变一下。哦，这是算一般的这个粪扫，啊，那无以违反规定的这个部分，哦，就是会当处新台币1200块至6000块的这个罚金，哦，这是新北市政府环保局最近在网络顶端，哦，做上新的这个宣导，来伫咧遮保护咱的好朋友，大家买当来做一个啊参考。传来这个新闻要来讲买厝，哦，买厝啊，会当讲是每一个人拢会拄到的。正常啦，咱讲一般的人吼，对一般的人来讲，这拢是人生一个真大一个目标吼，这嘛是算每一个人人生吼上大一个目标啊，一直咧拍拼吼，少年族少年拍拼，甲头毛拢翻白，为着啥？就是会当吼家己的家庭有一个厝，啊，有的人发展可能比较较好，就会当较早完成这个愿望。买厝真侪人拢会看地段。吼、哦，过来就是这间厝的这个格局，吼、哦、啊，上重要的就是预算，吼、哦，就是大概啊，会当接受的这个金额，吼、哦，所以这个部分嘛，可能就地段，吼、哦，有的所在可能较贵，吼、哦，有的较郊区的所在可能就较俗，啊，过来就是即卖的这个大楼、哦，大楼来讲啊，愈贵更愈好。哦、所以一般这种大楼那个20几楼、哦、一平的这个介绍、哦、上顶管的这个介绍跟上楼卡的这个介绍也是有基本的这个价钱的这个差别、哦、价差的这个部分、哦、所以这也是让很多人、啊、会去考虑到的这个部分。最近就民众表示自己在看一间厝、哦、同样的这个平数4楼跟7楼的价钱差不多100万，我、哦、有的人会认为讲4楼的这个数字可能较无好、哦，但是这其实是点古早的这个概念、哦、所以古早4楼的这个厝、哦，包括公务社来讲啊，买较俗，哦，买较俗。啊，这个民众嘛讲啊，伊嘛无要求讲爱住较足悬，会、哦、当看到的这个风景较水。但是想到未来，那是讲啊，要转手啊，是吼，想要换个较大间的厝，对这个厝的介绍是毋是有真大的差别？所以啊，伫咧丢赌，我对民众表示爱看你家己。但是后盖要转手的这个因素，吼，目前介绍的这个部分，吼，可能7楼会较好。不过毛民众个表示啊，你那是讲，吼，你后边要转手。哦，看你要安怎转手，过来就是你转手的这个时间点，哦，嘛有真大的这个差别。这个民众就表示啊，伊看的这间厝差不多34平挂车位，哦，是两支电梯，一层4户。同款的这个平数，4楼的介绍是1700万左右，哦，7楼差不多要1800万，哦，所以虽然伊对4楼的这个数字并无讲真在意。哦，伊嘛未讲，因为4楼的这个窗仔的景外风景，哦，可能较无安尼水，哦，但是伊可能就是未来要转手，哦，要转卖这个部分，是毋是影响到伊的这个介绍？哦，有的人就认为讲啊，其实差不多有66%的人会去选择买4楼。有的人认为讲，你若对数字的这个部分，较未讲较蹊跷，其实4楼啊，有的人讲伊的好处是，真正那是吼，譬如讲电梯歹去要维修，啊，佫有法多白。哦，你像即马足侪迄种社区的大楼，真正住伫咧，嘛卖讲7楼啦，哦，有的人可能住12楼、16楼，甚至是佮18楼。嘿，真正我一个朋友伊住，伊买咧22楼。我、哦、迄、啊、嘛是新的社区，有一间嘛是下班回去，哦，带因某甲囡仔回去啊，住22楼，哦，回到厝诶，看到电梯伫咧修理，伊讲真正毋知要安怎，敢若想着要爬到22楼，迄个抱一个囡仔，哦，昨下甲因某甲因囝两个4个人去住饭店，哦，有家归不得，哦，嘛有这个情形哦，所以有个人认为讲。那是讲对4楼的这个数字未伤过蹊跷，有的人认为4楼伊嘛有伊方便的部分，哦，只是讲
四楼要转手哦，这个民众在讲的哦，有个人嘛甲讲，其实嘛免想遐多哦。其实建筑基本上你那是讲诶买回来，踮你手头有差不多五年哦，甚至到十年的这个时间，伊上古早哦，咱台湾厝的这个介绍哦，自我出世甲大伫咧台北哦，还是讲搁较早新北市、台北市。一间厝几啊百万，甲即马一间厝拢是千几万的即个状况。哦，你譬如讲你买一千七百万，互你住十年，哦，买六个机会嘛是真少啦。哦，所以真侪人嘛甲讲，这其实是免想考虑的即个问题。厝的即个介绍，伫咱台湾真正足特殊的，哦，这嘛是互真侪少年囡啊，唔敢去想的即个部分，哦，就是伊即马领薪水的即个阶级。要去买一间厝，靠家己双手拍拼，真正是爱真认真哦。因为咱台湾厝的这个介绍是愈起愈悬哦，包括卖讲都市，卖讲台北、中部、南部拢同款哦。除非你是真正足郊区的哦，甚至即马连东部的这个古董的哦，嘛拢爱几千万哦。所以即马伫咱台湾要买。厝啊，对少年人来讲，那是厝内底哦，是大人无斗三工哦，可能家己爱真正足认真哦，所以真侪人就甲讲，大欢喜哦，啊，你认为会使哦，一百万有个人认为一百万哦，加三楼悬哦，你若感觉无差嘛是会当哦，买好欢喜，因为毕竟迄买来就是爱住真久哦，咱的这个厝，我们的家哦，一个窝的这个部分。来看看这个新闻嘛，伫咧遮报予咱的好朋友，大家当来做一个啊参考。谈者搁再甲咱好朋友来报一个咱公司的服务电话，和咱燕婷的服务电话：0800-0299-688-0800-0299-688。公司的电话，好朋友有需要咱甲你做服务、主管产品的。任何的问题，欢迎你不管是拢会当来家利用。公司这个月咧上个即家炒菜店吼，最后剩十六卡吼，今仔日剩最后十六卡，阿妈要结束啊吼，因为厂商就看到传这批货，有要来好朋友拢会当把机会吼，等下伫咧广告当中，诶，甲咱听众朋友详细来做介绍，继续再来安排好听的歌，甲咱做陪伴，大家做回来收听，感谢你，谢谢。

到即满二十几年，啊，足济好朋友拢知影讲，林强佮介绍迄目睭诶吼，拢是一组内底有两罐。啊，为虾米林强？啊，即二十几年前我个一组两罐，甲真嘛。啊，为虾米甲食济好朋友？啊，林强哦，你个目睭我拢较特殊。咱吼、哦、一组青诶，一罐青诶，啊一罐红诶，吼、哦、啊青诶，吼、哦、是个。甲咱吼治疗，红诶是保养着咱诶目睭，吼你诶目睭未搁再病变，吼你诶目睭搁再清，吼啊迄个目睭内底会有一挂血垢，迄叫白斑症，伊会甲你溶掉，吼啊即个血咯，互伊通过，你啊后你目睭个自然个愈来愈金，加清，搁加明，看物件，哎呦，那加清，足济好朋友有食过咱爱明诶朋友，大家也加多。啊！我有法度通啊，伫电台介绍遮久的时间，你想嘛知？物件也无好，效果也无好，无可能介绍到即卖啦。啊！我介绍的产品，吼、哦，拢几啊十年，甲二十年，吼、哦。啊！你相信讲听我节目，你去听遮久，我的产品敢捌变？唔捌啦。无讲我伫遐变来变去，我无啦。我一介绍落去，你想腰子也二十年啦，对吧？哦。啊，这拢介绍拢足久，啊，为什么物件和朋友去食，啊，这二十几年来，大家去食拢无动呢？啊，这个同个产品，这个同事实的，咱就知影讲吼，明确你去介绍产品拢无变，啊，阮哦拢未使变，顾你的目睭，顾你的身体，对哦，啊，唔是和你愈食愈歹呢，是和你愈食，哦，身体愈来愈好呢。对吧？是不是？哦，啊，咱这爱病这两类嘢吼，目睭啊时常啊咧雾雾生生、涩涩点点啊，啊无过一个目睭啊咧底下锐锐加安尼，吼、哦、看物件敢那起烟卵，啊个看头前个雾雾啊，啊目睭啊小看雾雾，人个恶杂个，吼、哦、会生气咧，目睭啊无快吼，咱讲真咧，你个当下做。规工个拢安尼，哈、啊！啊，一个目睭也未好啊，啊，内底个是只蚊啊，啊，啊，无个目睭红啊，目睭肿啊，啊，雾啦，蒙蒙啦，吼、哦，啊，目油啊，那那样咧，啊，直直流，啊，一个手机啊，那个目睭底啊，切切切的，我跟你讲哦，这目睭平常时啊，你可唔捌去啊搞。啊！你根本唔捌去啊！搞等到你个目睭若病变的时阵，才开始去紧张。哦，啊，有个人个去眼科看医生去检查，哎呦，你目睭也无安怎，也无啥过瘾嘛。哦，啊，有个人迄个白内障，你个知吼？迄白内障即摆拢会流血，哦，过去伊才拢开刀，迄块白白甲伊摕掉，好、哦，你个足清的呀、啊。哦，有无？哦，啊，即摆。诶，人即马拢用镭射，迄个白内障，迄镭射，吼、哦。啊，当然咧，镭射过了后，你目睭个愈来愈较清，但是较清你还阁保养，吼、哦。爱明你爱那个食，你若无个食，你莫当作我清一两年啊过了后，你开始目睭个雾啊。所以讲我这个目睭个镜头，咱讲这个吼、哦，你若小看雾啊，小看看头前安尼安尼。一个伊啊，吼、哦，你个作恶杂个，咱拢同款啊，只要人拢是同款啊，目睭未使好雾，未使好蒙，吼、哦。爱明较骨来食嘞，林强拢甲你讲，较骨来食嘞。咱红的一粒，青一粒，再去一摆，暗时一摆。安尼这爱明各只两类，一组两罐3600，吼、哦。啊，互你食一个月份。哦，啊，食一边讲，啊，我要过来讲，你要过来袂要紧，你一天啊食一摆就好，啊，一摆啊个食两粒无，哦，一摆啊个食两粒，红个一粒，青一粒无，安尼叫迄个好过哦，哦，迄保养佮兼个治疗，面面佮要甲你兼顾，安尼好朋友你有了解吼、哦？所以讲话咱这目睭为虾米销量遮尼啊好？伊毋是无原因，即马真济人拢佮耍手机啊。啊，尤其咱年纪也多啊，迄个个个拍电动，吼、哦，你拍家咧啊，啊，看家拍家咧，有当时拢无休困。迄你若拍，差不多半点钟个嘛，
你啊，目睭甲看，哎呦，某某人你来啊！

0: 啦，真正无辜啦。咱有会啊，吼，手机啊，你唔好看成过久。人讲真嘞，人我个也捌安尼啊。哦，你一间真半点钟，要是看头就拢无语，作恶杂个个对啦。所以讲话，这目睭的镜头你一定爱顾，两对目睭爱我清个明，人家身体会好啊。所以讲话，人家拢有特别讲，比如咱强调。那个手机啊，咱后悔，你尽量莫算过成过久。你个也要吼，甲恁孙讲，哎呦，啊，你莫啊，那手机啊啦，这个平板的电有无吼？那电脑嘿啊，你莫看了成过久，你个也敢讲，家己拢未晓要做，那做做会个对啦。哦，所以讲哦，溜溜球球食这两杯目睭，莫怪林强介绍这爱平。为什么能消化这么好，他不是没关系的，目睭表你金个清个明，保养个兼治疗，明明要给你兼顾，效果足好，不好不可能介绍二十几年了、哦、我说完了，好朋友你可当了解、哦、爱明一组两罐3600块、好朋友需要您叫服务有盈利电话卡、哦、0800-029-6880800-029-688。
1: 今天你跟我们买爱明两罐的好朋友，公司这个月在送炒菜店，所以你只要买一组两罐3600块，要来送我们听众朋友一卡正韩国进口的炒菜店，35.5公分大卡的，我、哦、这卡店啊，上几年啊，公司上几年啊，伊本身有高盐的制作，吼、哦，嘛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伊这是规卡高展，哦，高展的这个做法，哦，啊，短轴，哦，短轴啊，一体形成的，这卡店好住。嘛好势，吼、哦，未夹定，未讲安尼，咱真济鱼啊，下骹就安尼夹定安尼，爱撸甲结实，即未，吼、哦，因为这伊本身就是算讲啊，这不粘锅的，但是伊个无不粘锅，市面上人讲迄不粘锅涂层迄有毒，吼、哦，伊这是唔是不粘锅迄种涂层，吼、哦，伊这是较特别高展的这种做法，吼、哦，来好伊啊，加热。平均火平均吼，阿个无毒，要咱听众朋友摕到即卡店，大家安尼煮菜炒菜啊，阿公阿妈会当安心使用。即韩国进口的有经过检验的吼，即个遮尼好的物件要送互咱的听众朋友。即卡店伫咧百货公司店，迄300块嘛有啦，吼、哦，安听嘛知，3000几块、5000几块嘛有，啊，这就是店好甲歹的即个差别。啊，你今仔日店要好，一定就是爱无毒吼、哦，因为即嘛是按愈来愈严格。吼、哦、啊！公司咧送拢送好诶，无咧送歹。即卡乌金蕉诶炒菜店，公司嘛送两三年啊。啊，因为即届即个月一般来讲，咱诶一栋拢是做炒一个月啦。厂商所传诶量较无法做，吼、哦，共款是炒300卡左右啊。提甲买啊，吼、哦，即嘛今仔日来讲嘛，剩16卡左右，吼、哦，所以有要爱今仔日只要买咱公司诶产品，吼、哦，爱明提两罐送你一卡。啊，你若讲要食过关的两罐4000，赶快送你一卡。吼、哦，最后16卡有要来好朋友，你把握机会。公司的电话：0800-029-688-0800-029-688。

我来做一下广告的，吼，甲好朋友报告一下。公司这个月咧送的这卡正韩国的炒菜鼎，吼，要送到今仔日，因为公司现场嘛剩无几卡，吼，拄啊应停讲剩超16卡左右，啊电话也过礼拜几啊通，吼，所以现场可能剩差不多10通卡左右。要爱好朋友，你把握清楚，吼，提早卡。确定有货吼，较重要。即家炒菜店啊，一般来讲，公司的活动拢是差不多做一个月左右啦。啊，即家炒菜店因为咱已经上2-3年啊，真侪人吼拢、知影即家店吼，较早捌提过，因为咱即旁的节目恩婷算独家的，咱线顶的听众可能头一届听到吼，恩婷咧上这炒菜店，公司咧上的物件拢是爱上好的、有价值的、好用的。吼、哦，你若讲迄菜市啊咧卖一卡300块，迄边上。哦、我相信每一位阿公阿嬷咱家己买就好啊。因今日你要送你一卡，市面上百货公司专柜也卖到5-6千块。啊，你若讲哦，网络顶管较俗的，互你找到一卡嘛，卖到3000块左右。啥物卖遮贵？今嘛啥物物件拢起价呢？油嘛起，啥物嘛起。所以咱公司咧送的精品啊。嘛是得咧去啊，只好咱家己按停爱去收啊。即卡只韩国炒菜店，伊是韩国制作进口的，吼、哦，原装进口的。啊，伊本身有高斩短轴制作的，吼、哦，高研的即个工法，吼、哦，啊，工法啊，佮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伊煮起来甲不粘锅工法袂结顶，但是伊无不粘锅的即个铁氟龙的毒，吼、哦，伊无毒。所以经过检验了，要让咱好朋友煮的安心，食的健康。哦，啊，这卡订35.5大卡，哦，公司咧上拢上大卡，所以最后剩无几卡，你真正的把握。哦，啊，因为厂商嘛无货啊，哦，你若后边搁加嘛无法多。啊，咱公司咧上同款真简单啊，目睭的你买一组两罐3600，哦，啊，按停就送你一卡3000几块的炒菜店，安尼会好未？绝对会好呀。吼吼，燕婷安尼讲，好朋友阿公阿嬷阿爸阿母，恁一定就知影，把握清楚吼。最后剩无几卡的数量，啊，今仔日要结束，0800-0200-688，0800-0200-688，继续再来安排好听的歌，甲咱做陪伴，大家做伙来收听，感谢你，谢谢。

来今天你两点钟有时间又搁到啊吼，真感谢好朋友来收听，你的好朋友林克峰现场陪伴你。林克峰的电话：0800029688，0800029688。需要我服务的，咱公司电话你有闲吼，不管是个卡过来嘿。感谢谢谢，时间你够够啊！最后祝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快乐。咱明仔再再来，再见。

0: 荣获亚洲
1: 报道上红声。
2: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彭振，我的心肝自作多情，唱出感情中最心痛的情绪，推荐给大家听。

0: 正最新专辑《阿捧之虾时代创意》。
1: 台湾好茶，冷泡更甘甜。
2: 新凤鸣凤梨风味冷泡茶，果香融合茶韵，清爽顺口更回甘。
1: 欧盟安全认证冷泡茶专家，茶的时尚品味，新凤鸣茶叶，0625301139。
3: 我要疯了，周子瑜要来高雄了，
4: 竞价最强就在 7-11 高雄音乐节，
5: 7月3号到5号梦时代广场，超级韩星周子瑜、 Van、 Super Junior、 一生男子韩团、 Rise、 B2B、 Flare You，
4: 还有重磅巨星911、 吴宗宪、安心亚双舞台轮番开唱，现场还有啦啦队女神见面会，
5: 快上 iBook 售票系统抢票。
6: 大千电台
7: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5: 什么声音？
4: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5: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4: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8: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9: Man 呐、啊，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10: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9: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10: 别卖呢，
8: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台中美照诊所。

三点。茉莉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哇，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哈哈哈，这又个把个照顾起来，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啊，个这开业了吼，好不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哦，啊，这部在进行，所以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000
1: 我数三二一。
0: 0800005431，哎，所以这电话记起来抄起来哦，甲记起来抄起来哦，
1: 嗯，哦，都用会到的哦，
0: 哎，对啦，
1: 哦，
0: 没用就有啦，
1: 哦，
0: 看唔免讲个嘛，哭哭总个找无电话啦，
1: 嘿，
0: 吼，哦，后来收听咱这部吼，哦，电话抄起来哦，0800005431，来，咱的这部吼，哦，有请到。咱的这里吼，诶，作家的专家，
1: 嗯，
0: 我咧讲哦，真正作家的专家哦，像头多人讲，立安尼哦，嗯，对，无错啦，规章好好啦，
1: 一讲就知，
0: 哎呀，
1: 嗯，
0: 哦，偌清咧安尼啊，对哦，哎，那乌熊气嘴咧安尼，普普清安尼咧哦，
1: 嗯，
0: 啊，所以讲哦，这嘛是我那爱安那，你怎知爱有名啦？所以我现在是安来讲古罗里身家。因为吼，哦，要个介绍这个重量级的出来哩，
1: 嗯，
0: 啊，所以吼，哦，这爱豆豆个介绍，唔免介绍上雄，慢慢啊得。
1: 啊，那豆豆啊介绍，
0: 哎，啊，老大人啊，即卖老大人，你知道？哎，食饭嘛爱慢，走路嘛爱慢，起床起来嘛爱慢，豆豆起来就好啊，唔免一个手忽了就要爬起来安尼啦吼。
1: 哦，
0: 哎呀，慢了才会稳，
1: 嗯。哎
0: 啊，所以讲稳了才会久。
1: 嗯
0: 嗯，啊，个说了吼，过安那现在，以前嘛意思讲唔免食伤好，淡淡的就好，淡淡的吃，吃的淡淡的哦，安尼血压嘛开稳，啊吼，伊逐项拢看真开啊啦，即嘛袂去蒙小姐大腿啊，安尼啊，看得开，看得淡。嘿，安尼哦，无因啊，动啊动啊，想吼，想个心会忝，你知影，心会很累。
1: 嗯，
0: 以前嘛无啊啦，
1: 以
0: 前嘛无啊吼。啊，这人的交情哦，都完了吼，完了淡淡的就好吼。啊，所以讲安尼才会孤等安尼啦。
1: 嗯嗯嗯。
0: 啊，过来就是跟他讲吼，诶，逐项爱精啦，
1: 精，
0: 嘿，爱精，伊拢爱去迄个，无迄个安尼。足差的所在哦，伊袂下啦。去迄老人的所在哦，老大人啊，老人的所在袂下。
1: 爱较安静嘞。
0: 嗯嗯，好，安尼家己有较安静的时间。
1: 嗯，
0: 心静啊吼，逐项都会顺啊啦，安尼啦，嘿啦。啊，佫说伊拢啊啦，会牛人呢，会牛人爱牛波呢。
1: 嘿，
0: 我即马讲头前，
1: 嗯，
0: 伊即马都爱个听开。
1: 是
0: 牛让一步。
2: 海阔天空，
0: 哦，哎，卖讲你真卖讲哦，对，
1: 我
0: 让一步，我这样想了足爱笑，我今嘛伊拢也唔知我今嘛搁在那边讲啥，哎，所以就
1: 反正先接来的对啊，
0: 我让一步一个海阔天空，
1: 嗯，
0: 哦，啊，你讲哦。跟家人让啦，啊，让出和气啦，吼，哎，伊都拢不是公安对不吼，啊，跟外人也要让哦，
1: 嗯，
0: 吼，让出清闲，伊即马想哦，哎呀，我即马因你苦落去，等下这个几颗唔知要创啥，
1: 嗯，唔知要何牛声吼，
0: 哎啦吼，哎，所以那我是讲到伊吼，最近拢是安尼，爱也笑。笑，你起笑的笑，他会笑一笑，哦，所以伊是真开心的啦，真开心的吼，嗯
1: 哦，
0: 所以活一天啊，就高兴一天啦，活一年就赚一年啦吼，哦，所以吼，哦，改家己吼，活甲拢真好，比什么拢更加厉害啊，
1: 嗯，
0: 安尼啦，
1: 是，
0: 嘿，你看有无恁西哩？
1: 哇，你看，
0: 耶，你
1: 看，我也看。你都看你讲吼，你真正慢慢啊，阿伯要改介绍出来的意思哦，伊在家己都想出声。
0: 你是受过罪的，你
2: 无人咧介绍遐久的啊。
1: 你一开始就讲啊，真爱慢慢来介绍。 来可能
0: 邀请立安制药的五当署长，
1: 五中医师，
0: 哎，对对对，
2: 啊，也好，
0: 啊，够嘞，
2: 啊，开以后，
0: 好啊，够，
2: 我走了，
1: 卖
2: 到位，
1: 卖
2: 啊，够够够够够，够够，
0: 免啦，介绍干那都，哎，大家拢知啦。
2: 他都也伫咧讲诶，遐拢对，
0: 拢对。
2: 但是，跟我有一点啊，话一寡无共。
0: 是安那无共，都会无共。
2: 你讲年会有，就是慢慢啊来，一些是真，一些是对，精必动，较迄落啦，较有利，因为，咱这個老人到阴中之阴，跟暗时啊，阴半暝有足精无？
0: 有啊。
2: 什么叫阴？寒天这叫做阴，暗时啊叫做阴，冷这叫做阴，阳就是热的，会叮当的，叫做阳，咱这个阴跟阳中间，因为到年会这啊，加到阴中之阴，大部分的人拢在静，不爱叮当，因为已经无开了啦，已经无开了啦，那像咱日头行到落山，万物拢爱休困啦，所以自然都爱静，点点夜深人静，到公鸡时讲太阳大很近，不可能嘛，不可能嘛，所以你讲的是对，但是我拄啊感觉无啥讲。无啥讲，
0: 无讲。
2: 好，我咧起床一日就亮起来，我无咧慢慢啊来。
0: 哦，安尼哦，安尼你唔对啦。你那寒天袂使安尼呢。
2: 无，我咧讲啦吼。无唔对，也提你讲无唔对哦。因为我较特殊。是啦，我较特殊。
0: 卖天强啦。
2: 无，佮伊唔是天强。你要叫我他妈下雨啦，啊他妈咧春运啦，啊只烧一个啦，啊遐蒙一个，啊只咧卡海一个，也不多咧，啊咧讲两个啊，我无多，我就是。扯起来，我就是安尼，两只手两只，我就起来。
0: 两只都背起来。
2: 我就是过来背起来。因为我的动作啦，我的迄个五脏六腑啦，我拢感觉足少年的，很年轻啦，即讲很年轻的自然对啦，我就袂咧老态龙钟。诶，一种动作出来，我诶老人的动作嘛，
1: 是，
2: 我无嘛。
0: 我想你那是走路，那像那老人慢慢啦。
2: 我走路佫直接紧咧。
0: 无咧，我感觉袂下咧，含你袂下。
2: 无下。我一天拢要佫走差不多伫迄个万字步，万字步就是顶八公里起跳，八公里是上少的，当即几日啦，讲起阿兵哥啦，吼，迄个要退伍军人，后备军人要去啦。他们一讲加五啦，讲你讲大家哀叫啦，讲腰酸背痛，哎，傲少年，真正傲少年。我就接完迄个排长，讲加，咱往那来报名。咱这七十几岁，互因咧三十几岁人看一下啊。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坐标？什么叫做海流啊？
0: 笑掉一个安尼。
2: 互因看嘛。为什么？我会安尼。因的安呢，惊到一下路腰酸背痛，人爱贴卖鞋，暗时就爱底下浸水，底下堆卡，就叫师傅来咧添，咧迄落啊，话讲爱去两只零咧，家己要爱去的啦。我拢唔免，是不是？我爱你家听我咧讲话嘛？哎呦，啊你咧讲话根本就无像迄种年龄的人啊。你讲啊，你单点叫啦，啊你讲话吼。迄条理分析，佮让我足清清楚楚，根本就无成迄老人，无成，是安奈无成，是安怎会无成？因即特地恁去甲研究呢？
1: 你常常咧运动啊，啊是还好啊，
2: 咁运动尔，好有各种原因啦，就他对亚弟讲我心情更好，会叫放下，
0: 哎呀，就够一项，我无甲你讲，放下。
2: 我事业放好囡仔，我就是放好囡仔。囡仔要创啥，系拢伊个代志。你唔系太来问我。我咧家产足大呢，人阮放好就放好，阮人看都不爱看。囡仔甲分分好势。
0: 不是，阮一个娘没分。
2: 阮养老，阮养老，恁一个较简单啦吼。别一个就是足简单嘛。哎呀，啊你若无气焰。会使给他们分我过啦。阮得要养老的，阮给留起来。给留起来了。这个啥呢？这个，袂咧家囡仔讨个啦，袂咧家囡仔开嘴啦，万一人若无爱咧，咱不是闹亏。
0: 对啊，你讲安尼是对啦。
2: 囡仔， 咱既然到要给伊，唔捌的，你再来问，你要甲家伙开户打嘛，你的代志，你要甲摆嘛，你的代志，你要先教发达像因老爸安尼，嘿嘛，你的代志，所以我唔捌的观音啊，东东西西啦，食老爱人老，哦，啊，过人家己的生活，因为阮少年的时阵啦，阮算。阮老爸有那中医师啦，但是你著知影古早吼，阮阿婆家无会嘛，吼啊，较早啊，阮的生理是一般啦，比一般的人较好了，阮嘛是无，嘛毋是有啥物财产的人啦，嘛无啦，喏、啊这个啊，刚才阮拢伫咧装卡，啊装卡较早啊，阮老爸是因为阮有分一块瘟啦，啊瘟啦吼，
0: 内面有饲鱼啊。
2: 哦啊，有饲啊，阮老爸袂晓饲鱼啊。伊互人两温啊，两三分啦、啊。或者他不三分。啊，这个顶管有一个地条啊。啊，阮就是困伫地条啊内底盖起来。
0: 含咩地啊困做伙？
2: 地啊有饲，地啊在地条啊边啦。
0: 较早拢嘛安尼。较早有地就好野人啊，你啊。
2: 无啦，迄饲个阮老爸嘛袂晓饲啦，迄个嘛人咧饲个啦。哦啊，因为迄间一间细啊，甲间啊，啊，迄算做都低调啊，遐大间。啊，就是阮一家伙啊，就是大地因。系啊，迄个啥呢？迄个边啊一块咸鱼。啊，在上面拢栽未出来啦。好、啊了啊，阮老爸开始啦吼，都看病啦吼，归亲所料。啊，阮的生活有较改善啦。哎，古早的人个消费足低，啊，消费啊，各种赚钱嘞。迄阵卡，阮过年时拢爱收
0: 钱。对啦，较早拢爱欠少。
2: 哎，收钱拢欠较大车。
0: 无较早那有咧寄油包啊。
2: 有咧寄油包啊。阮阿公因兜都有人寄油包啊。葫芦飘的啦。
0: 我较早山顶嘛有啊。
2: 哦，恁山
0: 顶。所以我唔知要讲。
2: 有寄油包啊。啊，今个来这个啥来这个啊？因为阵卡。啊！我那间厝，我伫做店的，迄间嘛是甲人租的。啊，迄间租的就，我实在是有够傲的啦。有够歹的啦。伊还算土甲壁，土甲壁你知无？就是咱这个壁过迄个石灰。啊，内底土卡是土的。土卡是土的。
0: 对啊，较早砖卡拢安尼啦。
2: 啊，即嘛即个土的吼，外口啊，便是落雨过来，滴落啾啾。啊，会积水。
0: 啊！但是安尼有迄个大狗通好哩啊！
2: 大狗多哩个狗啊！大狗爱去远啊，爱远啊！落天去咧远啊！啊，到迄个大狗，哦，伊会走出来。啊，怎啊？因为较早迄个咱即个远狗，远狗哦，好咧好，拢有迄个啥？有迄个鱼啊？
0: 河流。
2: 哦，河流就爱哦。我了只要水准，加南的水准，就是遐有一个水准啊，我讲水准啊，啊只个水准啊，过了内底有土，土内底有河流，先掠鱼啊，啊只打起先去挖河流，啊河流足歹掠的，要挖河流呢，你爱提一个迄个什么啊？
0: 我伊足够两个啊，
2: 还有
0: 你掠到伊买个装个保卫鱼啊？
2: 技术啦。
0: 技术咯，
2: 技术你就是爱提一个畚箕
0: 哦，
2: 啊，即个河流恶了，河流就更加河流，加背里面畚箕来滴，没有技术的啦。
0: 你即马这个情形，这个形，刚刚从那去河头河流啊，一看
2: 啊，就是啊，因为伊水来时阵哦，我就是有阵啊洗身躯啊，洗身躯大家拢囥啊白白，啊，规个阵啊人大家伫遐咧洗身躯，系啊，啊，那水提起了。啊，就是掠鱼啊，去掠鱼啊，挖河流，啊，人来在切的时阵，在切的时阵哦，
0: 挂钓啊饭好食，
2: 挂钓啊饭，迄一个挂钓饭是大汉，我去咧做兵的时候挂钓啊，去搞挂钓啊，就去钓四卡，啊钓四卡，哦，我做够钓的，啊，到尾啊进步个。用一支迄钩啊，啊头前甲用刀棍啊，用一支迄个鱼钩啊，啊四脚走去食，伊就去钓底啊，啊来一钓钓，来一钓钓蛇咧，
0: 啊
2: 嘛会啊，会走嘛，啊去鱼林咧，啊伊最高内底捡残的，啊公四脚，用个一百来公四脚，啊四脚跳起，哎就掉落去咧，咱咧河鱼啊，迄个
0: 哪
2: 伊吧。 哎，哪下去坑里哪下来的？
0: 嗯，
2: 哦，迄个我拢会晓。
0: 嗯，
2: 哦，啊，人来甘蔗，拢去用头啊甘蔗。
0: 嗯，
2: 啊，有迄、那个。我你还
0: 经常，哎，坐下甘蔗，那不给伊个半皮啊？
2: 嗯，啊，你咪红看，哎，你咪阿头个红看，
1: 就是咪头阿啊，对吧？阿头头阿来啊，
2: 阿龙阿阿你种啥物呢？阿你种人迄个咧蹦蹦迄落迄啦，
0: 甘糖的啦，
2: 蹦糖的，
0: 系啦，
2: 我爱顶天地咧做番茄，
0: 你迄个时阵嘛是有黑糖个头发呢，
2: 阿个有，我你阿迄个帕斯索。
0: 哎，
2: 又在一挂尿布啦，
0: 哎，
2: 啊，都买头发尿布啦，
0: 嗯，
2: 哎，尿布啦，很多卖价钱嘛，是去咧算，
0: 哎，
2: 去咧算灯，啊，不是消除啊，消除啊，你知无？
0: 消除啊，都好好诶，
2: 嗯，是，
0: 哦，
2: 消消暑，就是迄个警察局内底，迄个人请，唔是警察人员，
0: 我知啊，打扫诶啦，
2: 打扫的，
0: 嗯嗯，
2: 后来消除啊，较歹死无人啊，
0: 嗯，
2: 哦，
0: 伊即卖你
2: 叫做消暑，但是我拢叫消除啊，
0: 你头你个头版其人唔知叫是一万年咩？
2: 啊，无咯，
1: 你讲拢搞笑
2: 啊，大家买咧头版，
0: 哎呀，
2: 啊头版现都无五嘛是卖咧只，
0: 哎，
2: 啊这个消除啊吼，伊就比下来比比比比比，吼。啊！偏偏按了出来了，
0: 按你
2: 都是中噶。
0: 按你卡早都是慢的吃，所以才无糖尿病。
2: 啊！这啥呢？啊！把一盖用掠去派出所。
0: 哎，
2: 好啊！大家背跪地啊！
0: 嗯，
2: 哎，就叫讲，加阿爸，扣灯起来。哦，就叫阮大家扣灯起来。
0: 扣灯也不错。
1: 有咩检查？
2: 唔是啦，意思讲扣灯该给你羞辱一下。
1: 哦。
2: 那后盖过来了掉吼，即盖痛苦咧。后盖来检过下来买，吼，大家拢摆地下乖乖啊扣了灯起来。哦，这个未使，这个啦，安尼哦，这个小叔我稳过头路诶。消暑叫做消暑啊，但是阮较早睁开人讲消除啊。
0: 哦。
2: 哟，一讲啊到阴气，讲啊消除啊。哦，迄个消除啊，外酷嘞，
0: 哎
2: 呀，啊，所以讲嘛，足心鲜，
0: 嗯，
2: 哦，啊，就去爬一个青啊龟，
0: 嗯，
2: 两青啊龟，
0: 嗯，
2: 你像去爬，啊，下骹嘞，伊就围一个圆壳啊，
0: 嗯，
2: 啊，围一个怪嘞，去用你啊，伫迄个顶怪扛一个弓啊，
0: 嗯，
2: 啊，弓啊，就个塔龙，就紧爬起哩，爱就来哩啊，哦，安尼，
0: 哎，啊，人就是遭压起啊，那，
2: 无啦，迄是迄个。诶，叫做啥？
0: 就是你声东击西。
2: 我还叫做，还叫做俩什么会啊？一看起了，大家走一米，啊，叫看到哈。好，阿你来换你。
1: 哦，
2: 你就是安尼。
1: 刚刚捉迷藏嘞。
2: 啊，捉迷藏
1: 哎呀！
0: 做啥啦？做个安尼
2: 哦。哦，不是啦，
0: 出头啊，这
1: 有剩啊，你剩啊，
2: 有咧剩哦。我相信今这因咧听到咱家大哥大姐因记来回忆，古早因嘛是会安尼。
1: 哎，买安尼剩
2: 是安尼咧剩。
0: 嗯嗯嗯。
2: 哦。啊，去讲去，人个感觉面红啦，办个无办啊，咱嘛是去办那些，
0: 嗯，
2: 啊去办那盐酸啊，盐酸啊，长尾脱开咧，诶，败酱草，
0: 嗯，
2: 啊不，食得酸酸，
1: 嘿，
2: 哦，啊用那些，啊去捡牛屎，
0: 嗯，
2: 啊来咧补偿啊，
0: 诶，用机会啊，
2: 哎呀，
0: 牛屎用机会，
2: 啊用个弓啊，
0: 嗯，
2: 啊机会啊，怎啊长啊去讲头办，
0: 嘿，
2: 啊办来了底下补。
0: 哎，那人家，
2: 嗯，我好囡仔打买当家，啊，你若太健康哦，
0: 哎，
2: 人讲我甲天公伯借药啊，
0: 嗯，
2: 迄个啥，迄个涂骹，迄个啥物啊，迄个泥沙，晒开了个压压的，哎，真正好奇呢，真啊叫我过我，
0: 无啦，
1: 别晒
0: 啊，是啦，较早咱那尊公产像有啥物龟汤有，较早。那么啊，什么土沙那
2: 呀呀，
0: 啊都好啊。
2: 讲个提供别个药啊。
0: 啊，今嘛未使哩啊，今嘛到处哦，弄一挂细菌呐，对不？啊，那像今嘛讲个尿气，你看现在老鼠诶，鼠瘟已经恐怖呢，旱他病，
2: 旱他病毒。啊，今啊来了呢，因为我温足养生，
0: 嗯，
2: 系啊。我做好动诶，我一世人拢咧叮当，啊，所以我做养生诶，哦，较早社工无钱通食，啊，怎啊唔敢食，唔是唔敢食，唔敢食，唔敢食啦，
0: 怎啊唔敢食？
2: 嗯，啊，咱怎啊拢食清淡，
0: 哦，
2: 系啊，过日，啊，我逐工个咧爬山，逐工个咧运动，下早时啊泡茶，下晡时啊运动，
0: 嗯，
2: 系啊，啊，所以讲。我唔是你讲迄个静静静静，伊讲哎呀，你看起敢那六十岁， 哎，确实有影。我的记忆，我感觉我反正五十岁尔。我自己感觉啦。嗯。但是我拢甲这朋友讲。
0: 自己感觉良好。
2: 嗯。我拢甲这朋友讲啦。
1: 当然咯。
2: 嗯。我他都也伫咧讲啦，讲啊，这四十几岁啊，这未跛拖刀啊啦，这未去摸大腿啊啦。啊，所以我拢甲这好朋友讲讲，哎，恁好吃啦吼。我今啊七十几岁啊吼。我袂啊啦，
0: 你袂啊？
2: 啊，你老七啊！
0: 好多朋友叫你，
2: 啊，你老七啦吼，叫到我还保证安全。哦，妈，我看你这样样，我唔敢。靠呀，我这个行家老师一句都唔敢。
0: 你甲看麦啊，你甲看麦啊。
2: 啊，我特别讲啊，我来甲讲，哎呦，我叫我做安全的啦，放心啦，放心啦，这里夹食啦，我跟你讲啊，好势好势，因大家都讲，妈，我看你这个行的做无安全的，安尼啦，其实做安全的啦，我做老实的啦。
0: 嗯，没有，老实的，哎呀，所以你这跟那个一个阿公啊不同款，还有一个阿公啊哦，已经弄到电话条啊受伤啊，警察来哦，来个关心嘛，弄到警察来个关心嘛，也跟警察讲一个啊，好你家仔，
2: 好你家仔，
0: 我跟你讲，我弄到的是第一机。如果那是弄到第二支吼，我就死啊你啦！对，这时阵警察想讲是安怎你啦？
1: 伊讲
0: 第一支甲第二支有什么差别咧？阿公来讲，吼差真济哦！你敢知？我你讲啊，我弄到迄支吼，迄支吼顶面写的阿弥陀佛。哦，我你讲
2: 啊，第二支写着迄个。
0: 天国将军啊！哦惊鸟来吃，拢个白草人，
2: 白节草人
0: 吼。啊，种水果吼嘛，惊鸟来吃吼，伊嘛白草人。
2: 嘿，啊，白一只老鹰。
0: 嘿啊，啊，你个看吼，迄真正久的时阵，迄鸟嘛知影。
2: 鸟班的知影假呢，伊是草人顶门做秀呢。嗯，系啊。啊，老鹰吼，迄假唔头爱惊，我爱看看咧，讲讲。
0: 哎咯，迄拢假。
2: 哎，啊，尾啊，我鸟吼，那拢翘起来。哎，系啊。你家看咱家只囡仔戆戆，吼，真个迄个足巧呢。哎呀，我的孙呐，我的孙讲阿盖男是大官好，就做财宝。
1: 嗯，哪讲？
2: 细汉孙，你较巧的是无？哦，他两个囡仔呢。
0: 哎，我讲你那个细汉孙，我看到是无同款
2: 啦。哎呀，干啥？啊，得做姑娘啦。
0: 嘿，我讲哦，嘿哦，无像恁老爸啊。
2: 两岁呢啊。
0: 我过卖做成迄个有一个人。
2: 两岁呢啊吼，啊爱变为骨啊，这是什么啊？为什么这样啊？哎，哦，做成别个衰落的啦，做惊的啦。
0: 没，真古锥。
2: 这个
0: 真古锥。囡仔今嘛都是做古锥，像阮善清啊，讲脏啊，啊都。一共我这我很白兰公一共我没有关心他。阿妈你都没有关心我，你都不爱我。我有啊，怎么没有？你是我的宝贝呢。
1: 是。
0: 可是你又没有跟我讲话，你

0: 深山哪来？我感觉
1: 开路。啊，你若会当行，你就尽量行；会当拍，你就尽量拍哈。嗯。你会感，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嗯。哦。
1: 啊，不离个那边行了哈。
0: 嗯。
1: 哦，你就是。
0: 无法度啦。
1: 加一定爱吃。
0: 嗯。食食，你就较有法度。
1: 有。
0: 嗯。
1: 一定爱吃。
2: 一定爱补充。
0: 嗯。报告完毕哈，咱的好朋友伫咧问诶，啊，今物只讲了咱的好朋友听哈。0800054321，这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哦。今物甲咱朋友进行的这部是咱的茉莉家族，哦，是我亚迪甲这凯伊，啊，佮有咱的吴中医师家哦。啊，恁若想讲，嘿，有啥物问题要来甲请教者，电话马英甲卡哈，0800000。喂，你好，
3: 嘿，
0: 嘿，
3: 我住台南，
0: 嘿，你好，
3: 王，
0: 嘿，
3: 啊，我要叫我寄三斤来，
0: 三斤哦，哦吼吼，三斤就用加一斤啊啦，
3: 哦，
0: 好好好，啊来，啊你敢有食过哈？你家我奈无看到你的资料呢？诶，
3: 较早我有食过，但是今嘛开始又搁开始食啦。
0: 哦，安尼哦。
3: 香港。
0: 我咧讲，你食吼都要继续甲食，因为哦，足侪听友拢讲哦，食一斤、甲食三斤、甲食六斤，迄感觉拢无同款啦。
3: 对啦，因为较早我较静啦，
0: 哦吼，
3: 唔敢食。
0: 安尼哦，
3: 即马是讲，
0: 哦，即马较感慨啊，
3: 开较济，看有
0: 效无？安尼哦，好来，你稍等咯，嘿，稍等。来，即马较感慨啊啦，真正对着家己的健康哦，唔当当生。真的爱开淡薄啊！啊，听者听者吼，听者听者，顾者顾者，尤其咱的身体啦，哦，咱亲像讲咱的骨头，迄伟人讲，你啊跋倒咧，骨头就断的含烧的，闲啦，因为你的骨头比人较无用，吼、哦，你的骨头比人较差，啊，你就是像安尼时要顾什么，要顾什么，要食什么来顾，食这个正的家，正的家。哦，咱食个咖喱该食吼，你就亲像讲泡茶来啉嘛，吼、哦，还是用炖的啦，吼、哦，炖的阁真好食，你用做点心食，做菜汤食，炖你都会掺一下鸡腿啊、排骨啦、啊，还是买蛋骨啦、啊，拢拢做好食着，用炖的，吼、哦，袂歹。啊，那是用泡的，你就干那用规地安那落去泡，啊，无你就用规地甲降个水。吼、哦，因为你规地遐大地，你无法度干嘛？哎、
1: 嗯，
0: 用个刀片甲拱一下，拱个嘴吼，啊，你干个嘴，啊，剩个你爱甲包起来，放个冰箱哦，不会氧气哦。咱这是活家，
1: 会嫩，
0: 会氧气，嗯，
1: 哎，咱这活性
0: 诶，嘿，所以你若是要干诶，啊，都爱安尼哦。爱在哦吼，啊！恁咧家啊，咧扛地厝哦，你嘛扛个晒日头啦。
1: 啊，晒日头水嫩起。
0: 哎对，啊，你说一块一块，伊会干嘛咧？干啦，哎呦，啊那会走去个
1: 油面啊。你讲袂破哈？你个扛冰箱冰结讲着都破。
0: 哎呀，迄都一定讲会破，刀片甲卡着哩吼，都破去啊！但是你干咧哦，你剩咧无干，一定爱扛个冰箱诶。无等下都扭起啊！
1: 哦，家会变形，外形个都会变形。伊安尼四角四角，头下做起来拢是四角四角。但是扛了一段时间，伊会就变形。食个加大个，安尼啊，计加特别。
0: 都什么形都什么形啊啦！
1: 啊，一般吼，因为计加，你若打印的遐袂算。我讲啊，但系你做那像你住宿家，就是计。
0: 嗯，
1: 啊，你那是正个家，你泡水就算。
0: 嗯，
1: 啊，所以因个家就是因为啦做大的，人咧泡袂爽，所以伊拢爱做淡的。啊，做淡的含水量就高。所以一斤家你那去买到迄种个吼，淡的有淡的啦。差不多剩十二两俩，搁买条个。你甲看你
0: 量。我咱这种砍手有大，咱这种
1: 含水量拢。十一趴，有拢十一趴，爱种鸡拢头三十几趴，
0: 所以这样用炖的、用泡的、浸酒的，哦，拢总好就对了。哦，这样呢，你个看，今物拢甲恁穿甲好世界呢，较早拢无这個人生照干呢，今物呢，知影这個人生照干，足侪人拢诉求，拢知影讲这个物件好呢，所以今物提这家都完了。

0: 讲爱运动，就是脚头跟碰扑啊。
1: 嗯，
0: 这两项，因为这是我的经验哦，我传授给您，啊，您爱听你咪，啊，您若不听你咪，迄嘛是您的代志呢。
1: 嗯嗯，
0: 系啊。啊，有当时啊，开一点仔钱，会当解决咱足侪问题。
1: 嗯，
0: 啊，互咱会当延年益寿。
1: 嗯，
0: 你袂啊？嗯。
1: 哎呀，当然爱咯，
0: 实在你嘛，
1: 哎呀，
0: 你这个在宾馆都写得清楚。
1: 哦，
0: 祖先你也像这個，我这上便宜的啦。
2: 嗯，
1: 哎，
0: 啊，你也身体用用，
1: 哎，
0: 哎呀，开的边哦边哦，
1: 哎呀，一哦一哦一哦一
2: 哦，
1: 哎呀哎呀，后来0800054321，嗨，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嘿
1: 嘿，
3: 啊，我是食了吼，感觉好个安尼，
1: 哎，你感觉安那好？
3: 诶，因为我本来脚骨无讲真好，
1: 嘿，
3: 那个退化性关节，
1: 哦，
3: 嘿，啊那困起来吼，
1: 嘿，
3: 脚拢足疼，拢无法倒倒眠床啊，
1: 对对对对，
3: 啊，食了后吼，嗯，感觉讲足脚骨足有力的安尼，啊，其实嘛足好个呢，
1: 安尼吼，
3: 所以讲我要
1: 有差啦。有差啦，即即有食有惊起啦，有小样有保庇啦，安尼啦，确实袂歹吼，好好好好，啊你即马
3: 要第三斤啦，
1: 买三斤吼，哦好，买三斤哦，你稍等下哦嘿，来三斤，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0800054321，所以我咧讲哦，伫咧食这个家吼，你就是爱耐心啦，啊你都。炖这里，你买用做菜汤，菜汤安尼大细人拢用食。
2: 嗯，
1: 啊，你这吼，亲像囡仔伫咧抽大汗，
2: 嗯，
1: 我抽过，我有囡仔，
2: 我吼
1: 抽大汗的生长痛。
2: 嘿，讲讲伊嘿有生长痛啦，啊，是无就是讲讲伊袂大汗啦，
1: 嗯，
2: 嘿，个无够管啦，
1: 嘿嘿嘿，
2: 好，这拢会当好，补充一下。
1: 啊，身体啦，感觉讲啊，这囡仔拢。吃不做吧，安尼啦吼，
2: 嗯、
1: 你家食这也拢真好，
2: 嗯，
1: 嘿，所以哦，这你家看卖，有心呢来吃，
2: 嗯，
1: 啊，未掉胎来个吃，
2: 嗯，
1: 拢总真好吼，啊，老的吼疼身体，迄身体较虚的啊，疼完过去啊，这拢总真好的吼，
2: 是，
1: 像过医师拢食个安尼吼，吼，勇健健安尼，安尼哦，真
0: 正爱运动，
1: 哎，
0: 爱加兼运动做伙。哦
1: 我来爱运动啊，吼、欸！对了，一定爱运动。你有心就出力，行行绕绕。哎，你若正经骨头未做注意，头发多，
0: 啊、对
2: 嗯，
1: 那寸拢未得啦，搁要去行咯。
0: 但是，阮进虽然会走，
1: 嗯，
0: 啊，会爬，会行，会爬，
1: 嘿、嗯。
0: 但是，阮家阮嘛无断，
1: 吼、
0: 哦，阮嘛无断啦，
1: 嗯，
0: 系、
1: 嗯、
0: 啊。
1: 啊，你就知影好啊。啊，恁兜家己个啊，对不对？
2: 嗯、
1: 啊，你当然嘛食
0: 啊。你咱这个好朋友，伊一定爱听下落，伊若听袂落去，就无法度。
1: 嗯，
0: 一定爱听下落去。
1: 系啦，一直食这样呢，爱有耐心呢。
0: 诶、欸，我咧讲过啊。
1: 嗯，
0: 我开一个月偌落个钱。
1: 嗯，
0: 一个月偌落个钱嘛。
1: 嗯，
0: 哦啊，互你个脚头会好。
1: 嗯，
0: 啊，你袂暗，互你。
1: 没啊，那也不爱。
0: 没
1: 有，
2: 没有。
1: 哎，我咧讲，你也看迄伟人，专咧坐伫遐有，
2: 嗯，
1: 啊，佫无人顾，啊，佫袂行，迄是偌艰苦嘞呢。
2: 嗯，
1: 对哦。0800054321，我数三日电话金卡。喂，你好。
3: 你好。
1: 嘿。
3: 朱启林，你好。
1: 你好，你好，嘿。
3: 哎。
1: 嗯。
3: 我静静哦。
1: 嘿。袂
3: 行。
1: 袂行。
3: 袂哭。
1: 袂哭。
3: 嗯。
1: 哦。
3: 唔敢出门，
1: 哎、欸，那袂苦偌艰苦嘞呢？迄干那要冰箱开，要摕一啦物件都袂舒适哦。阿麦讲迄啦，苦变数都害啊啦。
3: 啊，艰苦要死啊！
1: 艰苦要死，
3: 足用
1: 诶！啊，即卖足用诶！
3: 食食个，
1: 这个脚骨足有力嘞。对对对，哎、欸，你看我这介绍偌久啊？我骨碌二身家，哎、欸，大家拢话知影啦，讲骨碌二身家都是我啊，亚迪。对哦，
3: 有影
1: 哦，
3: 我改赞的哦，
1: 赞哦，也使改。
3: 我今麦个要三组，
1: 要改三斤啦吼，
3: 哎，
1: 三斤啦吼，好好来，你稍等哦嘿，这都是安尼吼，安尼三斤的钱，就当摕到四斤的加吼，电话这个卡08000543210800054321。啊，所以爱把 今天这个好机会啦，把握今天这个好机会啦，吼、哦！啊，今麦过来要调介绍、哦嗯，哦，五档诶，五张医师讲要调介绍哦，电话金卡0800005431，嗨，你好，
3: 哦，嗨，你好，个一斤32片嘛，吼、哦。
1: 32片对，
3: 嘿，你一家送一斤来啦，
1: 买一斤吼，好，你较俭啦，买一斤俩吼。
3: 不是啊，啊，我都较算讲各地啊，较无遐遐要
1: 深。无啦，卖安尼讲，卖安尼讲。
3: 我就是之前我跟你讲，我就是拢安尼，对老对安尼吼，拢都只骨请，到尾时啊，阮到大姑老拢爬未去。
1: 安尼哦，
3: 我就食了感觉讲，哎，敢有够啊？我各地啊，较无遐深。
1: 有呀，
3: 我就买去
1: 啦。我看安尼，后摆买厝爱买楼卡呢，吼。
3: 哎呀
1: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啦，你稍等哦嘿，稍等，来，甲听一下，这一斤啦、啊，哎，人伊，安尼吼，食了会使哩，一直豆豆食，豆豆听安尼啦，吼、哦，哎，国医师底下请假呢，这吹啊二二二安尼啦，吼、哦，0800054321，0800005431。

0: 爱六级。
1: 嘿，
0: 啊，人家介绍讲，食你这药袂歹。
1: 哦，你算别人介绍的呢吼。哎，对，啊，所以讲我唔才讲吼，啊，即马要进前甲，进前你甲寄三斤来对
0: 唔？嘿嘿，对。
1: 啊，我即马想你无你有啊寄两斤来给我啦。
0: 搁寄两斤吼。
1: 哎哎。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哎，这继续食，真好，真好。好，来，你稍等哦，稍等哦。这两斤啦，忘停啦，吼。后来这两斤都走干那里。哦，所以咱的朋友也听到两斤有照干啊，伊都往来斤款啊，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啊，这样呢哦，食食呢都会当来招当翁婿，
2: 嗯，
0: 对哦，哼，不你想要去蒙小姐大腿，要哪有法度，无法。多啦，对不？像高医师安尼吼，哎，我讲，伊拢去偷蒙小姐卡腿。
3: 冤枉，冤枉，我唔捌，我唔捌，吼，我爱讲，我其实我即个月啦。
0: 有影哦。
3: 系啦，我都爱爬山，爱啉茶，系啦。
0: 啊，我听着。嗨，你好。
4: 哎，美女，你好，你好。
0: 哎，哎呦，叫我美女了。哎呦，哎，你好，你好。嘿，
4: 讲
0: 吼。嘿，好，你讲。
4: 讲歪嘿吼。
0: 嘿。
4: 你知道，佮加寄两大鸭来，我即脚头吼，我顶阵嘛，来，我加对阮兜吼，行到前阵嘛，一点落了，啊前阵佮落去佮爬起来，拢一点仔落，啊行行转后，行到转行袂起，当左边啊歇偌久，左边哦，尤其右边佮那拢转踢
0: 安尼
4: 哦，哦啊足艰苦，啊即嘛想要出门，我就惊我
0: 了。哦，我咧讲哦，你会啦有啊吼，嘿什么？镜头都有啦，所以你这也要吃吼、哦。哎、欸，你像那个吃吼，改善真好哦。嘿，
4: 我真有感觉
0: 嘞，真有感觉吼、
4: 哦。哎、欸，对对，我也出去有啦
0: 哈、嗯。有啦，有。
4: 两大来。
0: 嘿，哦，好好好，安尼、哦、你就是两斤啦，吼、哦，还只要一斤啦、啊，对哦，吼、哦。好，好，啊、来，啊来，稍等，稍等，稍等。你家看麦，吃到如何有感觉？安尼。我意思，你安听到人安尼娱乐，你有欢喜无？
3: 我当然蛮欢喜。
0: 哎呀、啊，啊、这都好成就感的。
3: 因为卖药如卖得，
0: 嗯，
3: 系啊，啊当然，阮生本卖货，
0: 嗯，
3: 啊伊身体好，
0: 嗯，
3: 系啊，啊，阮感觉真有迄个有迄个成就感啦，
0: 嗯，
3: 系啊，啊所以咱好朋友该欠的欠，该开就是爱开，
0: 嗯，
3: 系啊。你也像我出国我拢坐商务舱呢。
0: 嗯，
3: 哎呀、啊，这是我唯一的享受啦。
0: 嗯，
3: 啊，无我也无咧跋脚，无咧啉酒，也无咧跳舞，也无咧
0: 跳舞，也无咧跋步。有咧跋脚的人，咪是坐商务舱去跋脚。
3: 哦，安尼你，哦，
0: 哎，
3: 人诶出事就好呀。人我唔是，我是白手兴家，
0: 无
3: 同。啊，唔过我那你叫做享受啊啦。
0: 啊、
3: 哦，应做享受。我已经我做满意我的人生，我拢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天公伯啊！
0: 哎，
3: 哦，我一世人安尼，这里那顺利啊，家庭这里那好，
0: 嗯，
3: 系啊。
0: 有呢，人我嘛感谢天，感谢地呢，
3: 啊，
0: 感谢我这济咱的听众朋友，哎，真正呢，因祝福我安尼，好我安尼有通好安尼生活安定安尼，对不？系啊。
3: 我朋友拢讲，哦，要像我这好命还少，
0: 嗯
2: 嗯。
3: 哎，阿姨侬讲，吼、哦，大家对我背离我兴趣咧，
0: 嗯，
3: 结果甲睇白了，拢安尼啾啾，安尼啾啾叫，讲，哦，无怪阿好命，唔捌白过遮好诶，啊，我唔捌啦，我真正唔知啦，
2: 哦，
3: 系啊，
0: 安尼我讲，我来用这个算命咧，我来摆者，
3: 我唔知啊咧，我是感觉讲，因为我本身就是做善良，
0: 嗯，
3: 哎呀，啊，我拜佛做诶，
0: 嗯，
3: 所以我做虔诚诶佛教徒，
0: 嗯，
3: 哎呀，啊，一寡有诶无，我都袂晓，
0: 嗯，
3: 哎呀，啊，做一寡啊，就是做一寡迄个公益啦，公益，
2: 嗯，
3: 是啊，所以伫电影人啊，拜托我啥物啊，我毋捌咧记住咧，包括即届电影讲叫我着，后过要阁叫我做理事长，我电影啦，
0: 嗯。
3: 嘿啊，我知嘛，即个咧叫我做干事王，
0: 嗯，
3: 金世王你知无？干事啦，
0: 嗯，
3: 啊，专门咧管钱财，我来知影伊大家好，其拢讲的话我拢听有啊，
0: 嗯，
3: 啊，欸、我当下你爱做理事长啦，那我做过来经的理事长啊，
0: 嗯
2: 嗯，
3: 安尼啦，
0: 嗯，
3: 我已经做过来经的理事长，所以讲我 因為做人不简单，
0: 嗯，
3: 啊，所以爱好咱的人生多才多姿，
0: 嗯，
3: 要较袂留下空白，留下遗憾，嗯
0: 嗯、对对，身体爱健康，才有法多，
2: 嗯，
0: 无你无法哩，
2: 是，
0: 对不？
2: 嗯，
0: 你留下袂留下空白，嘿、
3: 啊
0: 啊啊啊 hey, ，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嘿。
4: 啊，食点这吼，如果你先加料
0: 吼，
4: 我
0: 应该
4: 搬到手
2: 腕
4: 吼，
2: 然后
4: 恢复好起来，你知
2: 无？
0: 吓，三
2: 个，对对对，帮助恢复
0: 足紧
4: 啊！吓，嗯，起码吼，要搁定两斤啦，
0: 要两斤吼，
2: 嘿，哦，
0: 这
4: 正好用嘞，
0: 好用咯，
4: 哦，你都唔知你恢复足紧的啦，
0: 哎呦，
4: 我拢会当手腕好好起，当安尼，一提较重的物件。
0: 你个看麦，听有听到，这恢复偌紧的安尼，哎，所以讲你个看麦，哎，食了你都有信心吼，
2: 嗯，
0: 哦。
2: 好，
0: 来来，
2: 好
0: 来，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人给你记录一下，吼，啊，来来，稍等，这你看，
3: 这个骨鼻气、骨断气的恢复，足紧的，
0: 哎，你个看没？
3: 足紧的，
2: 那
3: 西医吼，拢觉得不可思议啊，
0: 足紧的呢，啊来，嗨，你好，嘿，
5: 你是家
0: 家古罗里生家，
3: 李安的，
0: 嗯，
5: 一家是恁拢叫乌鸟家呀，是吧？
0: 乌鸟的嘿，对哇。哦，你要去领导给你尿着的安尼啦，嗯，啊，你要安怎？你要用油胶啊，是要用啥拢买啥的呀？
5: 我是讲看有人要提来教胃无啦，卖乌尿啦，
0: 咸呐，
5: 卖乌尿啦，
0: 咸呐，爱人提去教胃咸呐。
5: 看恁内底有啥物来卖乌尿假就对啦。
0: 你不爱人诶，费用来去就对啦。
5: 好、
0: 哦、来来，你稍等稍等吼，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后来，这不爱好诶，乌鸟去鸟一下安尼啦。
3: 应该上一个呀。
0: 哎呀，上一个呀，上一个呀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6: 啊，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6: 啊啊，最近哦，安尼安尼只腰吼，安尼开始酸啊，骨头安尼吼，脚较无力，啊，骨头爬起来吼，啊，根本爬不起来。
0: 哇！
6: 安尼啊，主要人甲介绍就咱这骨头旅行家吼，哦，这精神计划好。
0: 遐西工，
6: 啊，爬山啦，山拢加较有
0: 力。有，
6: 我这拢同小伊走公园运动上来，
0: 这
6: 足有力啊。
0: 安尼哦，遐西工，
6: 这一个加两斤好啊，
0: 加两斤，诶，亲家啊，大长眼陪你捌听过无？
6: 嗯，我还佮你介绍，
0: 你也佮讲介绍。好好，而且食了拢有心得啦吼。啊来，稍等咯，稍等咯，嘿，我叫你听者，来，佮听者，听者了。你个看麦，你安尼你有欢喜无？
3: 啊，说明我就听得真欢喜。
0: 你个怪啥嘞？哎，食了好，你看安尼偌欢喜，那么比佮较欢喜，对无？真的呢。
3: 我大家知啊，我大家知拢伫咧泡茶，啊，大家拢知我会爬去爬山，我只有我生我就是足规律嘞，
0: 嗯。
3: 哎呀，足贵路嘞！
0: 嗯嗯，
3: 哦，啊，所以我搁伫遮哦，咱节目个尾声，尾声，我要甲咱遮好朋友去讲。
0: 嗯，
3: 我希望你听入去啦。
0: 嘿啦，
3: 加甘霖三招，坐甘，等等。
0: 嗯，
3: 哦，要活久就是。
0: 所以总给你传落啊。
3: 哎呀，都这两行啊。
0: 嗯，
3: 我对这两行，
0: 嗯，
3: 你唔免过，唔免过去咧听啥听啥，你听我，等你听我讲，你嘛知啊。
0: 哎，
3: 恁。敢相信我讲的？我七十几岁人，一廿三呢，那有可能？
0: 出去，人讲的叫话叫阿公啊呢？
3: 哦，即个坐高铁啦。
0: 嗯。
3: 哦啊，因为有当时啊吼，阮下边自由座嘛，无所在自由座。下边自由座有当时啊无人坐呢。
0: 嗯。
3: 啊，人看到咱年岁人会爬起来，有人坐呢。我说啊，咩，恁坐倒说说，我下我徛无问题。
0: 嗯嗯。
3: 哦，啊，就差伫遮呢。
0: 嗯。
3: 啊！咩，谢谢，我其他无问题。
0: 哎，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7: 哦，最近可能加班嘛，想要吵到上天嘛。
0: 安尼哦，你今单个加班哦，上班哦。
7: 对啊。
0: 哎，唔过我你讲哦，嘿那像安尼哦，咱即摆人安尼哦，够通去加班，够通去上班，偌好嘞咧。
7: 是啊。
0: 够加减谈了。
7: 对啊。
0: 嘿呀，嗯。
7: 就是讲有较
0: 忝
7: 啦。
0: 忝。
2: 较吵了，嗯。
0: 哦，安尼也要甲报者。
7: 小姐，刚刚未歹用，我想阁加加一斤来。
0: 遐使讲，哎，这对这个吼，天津宝翠生机做伙，偌好嘞啊！对不对？这老祖宗的智慧哩啊！吼，好来，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你听来，甲听这里。好，稍等，那这一斤呐， 哦，一斤啦、啊，吼、哦，好来，080005431啊，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嘛，感谢咱的吴医师啦，吼、哦啊，谢谢啦，啊、所以讲，
3: 感谢咱这好朋友哈、哦，
0: 嗯嗯，
3: 啊，无气嫌讲啊，咱这位到底啊，自己十多当来，
0: 哎、
3: 哦，
0: 哎呦，
3: 二十几年来吼，阿你无气嫌，啊，我直接嘛甲咱感谢，
0: 好啦，
3: 啊，记得先来过好啊，
0: 好好来，谢谢哦，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嘛，感谢吴医师，啊，咱的好朋友爱着咱的家，咱今麦阁无气哦，阁来气起来哦，绝对会气起来哦，所以爱把阿无气，空白空空空，
8: 我数3-2-1，
0: 感谢你的收听啊。

0: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坚心不移》。无论山崩也地裂，
1: 剩最后一口气。陈直郎上新歌曲《坚心不移》。
0: 坚心不移。
2: 我要疯了，周子瑜要来高雄了。
3: 金价最强就在 Seven Eleven 高雄音乐节，
1: 7月3号到5号，梦时代广场，超级韩星周子瑜、Van、Super Junior 一生、男子韩团 Rise、B2B、Flare You，
3: 还有重磅巨星911、吴宗宪、安心亚双舞台轮番开唱，现场还有啦啦队女神见面会，
1: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抢票，
4: 大千电台
5: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6: 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3: 哦，哎呦哎呦，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嘿嘿，
4: 怎么那么开心？
3: 现金不够周转，朋友介绍彰化有利当铺，立即放款，最够力的好朋友，04-762-6000，762-6000。
7: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8: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7: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8: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9: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9: 助警器还是响啊？
1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9: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报道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0: 欢迎收听啊，活力向前冲。这波一开始，首先来邀请到以真老师。
1: 欢迎以真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以真老师。
0: 张老师请教吼，咱叫银行的人吼来给咱解说讲什么以房养老啊？一下伊也卡电的来吼，阿拉讲你知道？啊，你叫老师来运动就好啊啦，莫叫叫迄落迄代，我若无要办贷款呐。你即马你就是准时，互我做运动啊呢？吼，老师你看你无来。嘿，咱一挂大哥大姐啊，公阿妈拢无通运动，你尽量莫请假呢。啊，佮另外一位阿姨啊吼，我解说一下啦。
1: 嗯，
0: 伊讲吼，冠霖啊，你拢一直叫阮办贷款吼，啊，你是有通趁钱哟？哦，我听到心内唔知偌艰苦啊吼，因为我一个朋友啦，啊，伊妈妈就是要办这个吼，用伊的厝去办贷款。啊，银行逐个月都当拨两万块给伊呀。
1: 嗯，
0: 啊，我就是有熟悉银行的人帮伊办嘛，对吧？
1: 吼，嗯，
0: 啊，办了了后，伊妈妈真欢喜。
1: 嗯，
0: 啊，我就感受到讲，哎，这应该是咱台湾士大人吼，共同的心声。啊，我在滴节目当中，甲咱政府这个方案，这是政府的方案，唔是我的商品。
1: 嘿啦，
0: 这是政府的方案，唔是我的商品，这是政府。知影讲咱士大人吼，年岁大啊时阵。伊若要用厝去贷款，第一件厝边头尾在建设，
1: 嗯
2: 嗯，
0: 第二拢想要甲厝清清气气安尼留互囡仔，拢无贷款安
2: 尼，
0: 啊，家己来过艰苦的生活，
2: 是啊，
0: 吼，啊，政府就是知影讲咱这士大人的心思啊嘛，对不？
1: 嗯，
0: 所以嘛，再推出条讲啊，你用你的厝啊，会当达个来领零用钱，
1: 嗯，
0: 吼，啊，你领这个零用钱的时候，未来则是。过好了再给你清掉啦，
2: 对
0: 哦，啊，剩呢就是银行啊分啦呢，啊，这里啊，我帮阮朋友办好了，啊，阮朋友伊妈妈吼，啊，就足欢喜，啊，我是讲吼，啊，我来节目当中讲这个话题吼，大家听，想未到这个话题讲完了后，哇，大刚拢足侪人有差不多有二三十通哦，打电话来询问讲要安那用厝吼去贷款零用钱啊呢啦，
1: 嗯。
0: 好啊，所以我在你节目当中，甲这个好消息甲大家讲，结果啥哦？咱听众朋友误会讲，哎，过年两个见面，一直叫阮贷款呢，办这贷款是通啊，赚偌济哦？我听这新闻唔知偌艰苦啊，生气，无咱来做运动啊。我来一个好意，一个好意啦哈，啊，先说澄清一下哈，可能咱这个。阿嬷吼，一听误会啦，
1: 嗯，
0: 啊，凡事冇别人听的误会，你知道吗？吼，嗯，迄是政府的政策，嗯，啊，咱透过咱的节目替咱政府吼，诶，这个政策来宣传尔，迄，
1: 嗯，
0: 跟我一丝仔拢无关系啦，吼，嗯，啊，你要带歪带，迄拢你的代志，你家己去决定就好啊，吼，啊，这个话题我就吼讲到这吼，未来我就无必要讲这个代志，啊，无啥误会讲，啊，我办这一条贷款，啊，我通啊赚偌济，吼，搁再一次说明，这是政府的政策。啊，我感觉讲这对咱士大人真好，就敢像咱的节目同款啊！啊，教咱士大人来做运动，逐天做运动是咪足好诶？
1: 嗯，
0: 对不？啊，那逐天做运动，辛苦过钱是咪足好诶？对不？哈，
1: 嗯，
0: 对啊，哈。后来乐乐跟老师恁的钱，难免拢交出来好不好？哈，
2: 不可怜。
0: 啊，你今晚来做运动啊？哈，啊，今日要来复习一个动作了哈。反正比如讲，老师啊，啊，你脚吼，滴滴毛巾，迄真久无练嘛咧。哦，我那卡好最近那里吼，哦，走路拢会疼啊，你吼。
2: 哦，
0: 来来来，
2: 好，
0: 好
2: 来，咱今嘛赶快先坐椅啊垫哦，啊，咱坐椅啊的一半，啊，你今嘛手边有一条毛巾，哈，哦，啊是讲桌布，啊是讲袜啊，拢会使。
0: 哎呀，你若穿袜啊，你就把袜啊脱起来。
2: 嗯，
0: 等你涂脚呢。
2: 对哦。
0: 那么咱要用脚尖头来粘这双袜啊，要来粘这个毛巾，啊是要来粘这个。手帕啊，那个地方哈，来开始。
2: 好来，啊，今毛毛穿袜啊，大哥大姐，咱先把袜啊脱起来，咱先来做正卡，咱一摆做一支卡就好啊。啊，咱把咱的毛巾跟咱的袜啊脱落来，袜啊，咱先放在涂卡，咱今毛先正卡，先翘卡翘起来，翘起来倒卡大腿顶关。咱先来给咱的正脚脚底按摩一下。
0: 嗯，
2: 哦，让我们在哇古伯安的按摩咱的脚底板了哈。
0: 我跟你讲哦。你若要伫厝诶做吼，一开始诶这个准备动作真重要哦，
1: 嗯，
0: 就是你一定爱先甲脚吼，先甲肉诶捏捏，甲撩开者暖身者咧，难免阁做动作吼，迄效率再好，
2: 嘛较袂旧卡筋啦，
0: 嗯，吼。
2: 啊，咱该甲按摩一下，按摩好脚小垮小小，安尼就会使啊，哦，小垮甲凹凹一下，热热一下，甜甜一下。 哦，啊，感觉咱脚尾开始有烧烧啊，安尼就会使啊哦。好，来，咱即马吼按摩好了，来，咱即马正脚扛落来，啊，咱即马脚落尾拖脚，落尾咱的毛巾顶悬，啊，是你用袜啊，咱嘛落尾袜啊顶悬。咱卡枕头啊，五支卡枕头啊，咱即马准备来甲咱的毛巾安尼甲撒起来。啊，咱伫垫这毛巾的过程当中，脚拢是落尾涂脚，唔免压起来，哦，唔免压起来哦。继续咱用脚枕头啊，来甲咱这个毛巾甲垫落，甲撒掉，甲撒起来。啊，拄头啊做吼，有当时啊，因为你的末梢循环较歹的大哥大姐，会就容易旧脚筋的，你嘛旧脚筋紧会先放松，活动一下。会使，能够继续，哦，来继续那个垫安哦，甲撩安，五支枕头甲扫哇，甲瞄哇，佫继续，哦，
0: 出力，
2: 哎，较出力一个哦。
0: 即马即个吼，足弓的所在拢甲你有紧着迄个感觉吼，真舒服。
2: 好，来慢慢啊，来五支枕头，咱脚来甲放落开，放松一下。咱一个动作差不多等十秒就会使啊，吼，两十秒就会使啊。啊，来，过一摆哦，来，赶快用咱的脚枕头啊，来给咱的毛巾，来给撒起来，给捏起来。嗯，
0: 脚是特别脱开哦，吼，免捏起来
2: 哦。免哦，继续搁给捏起来。哦，用脚枕头跟毛巾捏起来，过五秒哦，四秒，搁较出来一个，来三，二。一，我来慢慢的放松，哇，卡枕头啊放松一下，吼、哦，咱做每一个动作拢停十秒，吼、哦，啊，咱一个动作才要做三个，安尼就会使，咱搁一摆哦，赶快是正脚，落尾咱毛巾顶悬，吼、哦，脚落尾拖脚，来继续搁一摆用卡枕头啊，来给咱的毛巾。甲立啊起来，
0: 沙落垫落，
2: 第三摆，骨卡出来一个，
0: 出来落，
2: 吼、哦，和咱的足弓的弧度变大，咱的脚掌跟咱的脚后跟，拢形成一个软垫，来继续骨卡垫一下，骨卡出来一个，
0: 垫落，
2: 和咱的足弓的弧度骨卡大一个，好、哦，可以预防足底筋膜炎哦，还有五秒，四秒，三，骨卡出来一个，来二，
0: 垫落。
2: 一，好来放松，好来，咱即马卡镜头啊，哈，小叮当者，卡小叮当者嘞。你感受看麦啊，咱拄啊做的是正卡，咱倒卡还未做。你即马落拖卡落看麦，两支卡落看麦，咱的正卡是不是咱的前脚掌？
0: 嗯，
2: 跟咱的后脚跟都形成了一个蓬蓬的软垫。
0: 啊、对嘞吼，都袂干嘞，咱脚底吼，较
2: 能跳，
0: 嘿，
2: 有气垫的感觉吼、
0: 啊。你倒脚无做，你就看卖，啪啪，
2: 叮叮，
0: 好不好？正脚翘翘嘞，
2: 啊，倒脚打起来，敢那叮叮安尼吼，啪啪，迄个感觉。
0: 好，啊，咱即马换来做倒脚嘛。
2: 好，咱直接来做倒脚。
0: 正脚安尼就使啦。
2: 正脚安尼就使。
0: 好来，好。
2: 啊，咱即马换来做倒脚，来，赶快倒脚来翘脚，翘起来，咱的正脚大腿顶关。头一个动作就是先按摩一下。把咱的脚底按摩一下，日日颠颠一下，脚枕头啊来个凹凹一下，按摩一下，哦，这就是咱们运动进行的暖身，哦，这暖身真重要哦，一定要做，确实你嘛无做，哎，就容易旧脚筋的
0: 哦。咱讲正经的吼，咱抓零的抓肩胛头，会抓腰吼，会抓头，都袂去抓脚吼，恁家己呀吼。即卡等讲真上辛苦，结果咱拢袂讲安尼，甲翘起来，甲捏捏啊吼，实在是吼，对足歹，咱讲真对。
2: 对不起。
0: 对啊。
2: 好来，咱即马捏捏，感觉讲咱的脚尾小块小小啊，安尼表示都做到暖身的效果，安尼就会使啊。咱即马倒脚放落来，赶快咱脚落尾拖脚，咱落尾。毛巾垫悬，啊你嘛无毛巾用不下，咱就落尾不下垫悬。哦，来赶快咱的卡枕头啊，卡出来一个哦，用来把咱的毛巾给撒起来，哦，给垫上安。啊，咱垫上安的过程当中，卡赶快是落尾涂卡，唔免压起来。哦，卡赶快落尾涂卡，继续搁卡出来一个，过来个垫上安。
0: 垫上安，哇！这足弓拢紧起来，
2: 足弓的弧度都变大了
0: 哈。啊，那旧筋就稍微放松一下哈，
2: 放松
0: 一下紧哈，
2: 放松了会使个继续哈。啊，个五秒哦，四秒，
0: 出力，
2: 三秒，
0: 出力这里，
2: 两秒，
0: 出力，
2: 一秒
0: 经历
2: 哦，来，咱卡镜头啊，先放松一下，这是咱的头一个哦，
0: 嗯，
2: 哦，小夸叮当放松一下，今嘛要过来刷落来来做第二个，来赶快哦，咱的卡镜头啊，落被咱的毛巾垫管，来出来个撒起来。把毛巾垫落去，
0: 垫落啦！老师，你拢撒起来，咱就是脚要夹起来。
2: 哦，垫落去，垫落去，啊，脚袂使夹关哦，唔免哦，脚同款是落尾拖脚，来继续搁个垫落去。
0: 垫落，哎，脚尖头个垫落，足弓弧度都造出来，哇哦！啊，搁个出来一个，呀！
2: 啊，搁个出来一个哦，继续
0: 出来。
2: 哦，加油加油，搁个出来一个，啊，搁五秒，
0: 进来
2: 四秒。三秒，两秒，佫较出来一个，佫低一个，佫一秒，来放松。哇，第二个都无同款哦。啊，佫一个哦，最后一个哦，第三届咱尽全力。
0: 好，
2: 佮垫好安哦，来同款哦，来脚尖头啊，佮毛巾垫好安。
0: 对。最后一届哦，好好啊，享受最后一个哦。
2: 嗯，来佫较出来，佫较垫落一个。
0: 垫落。
2: 垫好安。愈出来愈好，你有法度电话按，咱就尽量个电话按。
0: 好嘞，出来了吼。
2: 哦，啊，脚赶快落尾涂脚，唔免压关哦。继续，骨电落去，最后的五秒，来四秒，
0: 电落，
2: 三秒，
0: 吹落，
2: 两秒，
0: 进落，
2: 过一秒，
0: 放落。
2: 哇、啊、来慢慢来放松啊，咱脚即马小可叮当一下。
0: 嗯，哇，
2: 叮当姐，脚尖头啊，叮当姐嘞，
0: 哦，安尼拢轻松起来，
2: 啊，佮打看麦啊，姐嘞，
0: 哇，
2: 左右脚打看麦啊，姐，
0: 两只脚拢平衡啦，
3: 平均啊，平均啊，
0: 哎，两只脚脚底拢干嘞有迄落软垫啊嘞
2: 吼，对，
0: 你行地安尼 Q 两只
2: 脚运动，有运动佮无运动的差别差有够济，
0: 嗯，
2: 哦，
0: 好。啊！咱有滴节目当中，甲咱听众朋友提醒啊，讲后边若要对咱做运动的时阵啊，拢爱准备一只衣啊，对吧？吼，啊，搁一条毛巾，
2: 对，
0: 啊，搁一杯水嘛，对吧？吼，咱拄啊脚呢垫垫了后，是咪感觉小块脆哒脆哒？
2: 嗯，
0: 来，咱水甲啉者。
2: 哦，这个时阵啉水最上甜，
0: 对啊。
2: 哦，
0: 啊，老师你有水哦。
2: 有啊有，
0: 你啉者，我看你啉水的时候到底啥款？我是要听看卖啊！
3: 你那那种老师欧包嘞？
0: 你水又少啦，啉水要像我安尼啦，来我示范一个给恁听哈，来嗦嘞，吞嘞。
2: 哦，听到跟他水唔在哇滴耶，
0: 我不只个这样滴，这样滴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
2: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站起来，搁坐落，搁站起来，搁坐落，搁站起来。
2: 对，
0: 那是反向的，颠倒把的哈。
2: 嗯。
0: 真侪听咱朋友讲，冠霖啊，啊，你有当时呢一个动作呢，教两三工、三四工啊呢哈。来，老师给咱听咱朋友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连续教那么多天？
2: 因为哈，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没有影像，
0: 嗯，
2: 我们是创举啊，那是用声音来运动，
0: 嗯，
2: 好、
0: 嗯，
2: 所以大家听众朋友那是听阮的，听阮讲的，用讲的。用描述的方式去和您给您教动作，啊，您的督头啊，有的人，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的理解力都一样，
0: 嗯，
2: 好、哦，有的理解力看班级数啊，大哥大姐，伊可能听不完的讲啥，
0: 是，
2: 伊需要重复再重复，
0: 嗯，
2: 哦，他才有办法理解，啊，因为这主要运动就是安全问题啦，所以咱这个安全性哈、哦，一定爱一次、两次、三次重复的练习，
0: 哎，嗯，啊，你那头一遍都听有的人啊，哈、哦。第二天你去做，你是不是感觉你第二天做到那个动作更加顺更加标准，
2: 嗯，
0: 啊，动作若标准练到的肌肉就愈多，
2: 对，
0: 好、哦，啊，你第三天去做练到的肌肉就愈多，
2: 嗯，当然啦、啊哦、你动作做了愈健康效果一定是愈好的，
0: 对，这就跟你说吼，咱有当时去看那健身房有没有，
2: 嗯，
0: 那有的人就是这样啊，压酒链啊，
2: 嗯，
0: 对不，一拜去压酒链，拜三去嘛，压酒链， 后礼拜去伊个也照练，啊拜五去伊个也照练，伊就是要甲练到死个嘛，对吧？
2: 对。
0: 哦，啊你有当时啊看看伊点，哎、欸，伊拢底下练深蹲，连刚去过看，伊个底下练深蹲，赶快弄遐动作啊，愈练吼，你个肌肉。诶，这个灵活度会如何？嗯、啊，你练到的肌肉吼、哦，深层度会如深，
2: 无唔对。
0: 吼、哦，啊，你到时你若你练的时阵，造化多吼，触发你的神经、肌肉、甲骨骼。哦，嗯、好，啊，咱今嘛吼，过来甲这个反向深蹲五秒深蹲吼，佮、哦、请老师来甲复习者来。
2: 好，没问题。咱今嘛赶快先坐椅仔垫哦，咱来坐椅仔一半。哦，咱想象一下，就是咱今嘛咧看八点档。
0: 嗯。
2: 坐一句诶，看完啊，即马尿紧要来起来放尿，还是嘴巴要来提一杯水？嗯、哦，啊，咱要徛起来时，咱小可改变一下方式，按照咱方式安尼落去做，逐工安尼做，你就会长肌肉啊。
0: 嗯，
2: 哦，来，赶快哦，咱卡路嘛卡无遐好诶，大哥大姐，咱手先花咧，还咱诶手扶把诶所在。哦，啊，有诶大哥大姐会使话，咱就手叉腰。来，咱即马要准备要徛起来哦，身体微微的往前倾。你先用身体感受一下，咱身体往前倾的时候，咱大腿是不是出来了？
0: 嘿，你要准备，今天要准备要站起来那个动作，
2: 站起来那个动作，咱大腿开始出来了，对不？好，好，来，咱起来哦，跟着我的口令，五秒，五秒深蹲，来，跟着我的口令，来，慢慢来，卡成两步站起来，一、二、三、四、五。就是这简单，
0: 嗯，
2: 哦，啊，咱即马哦，物件提好啊，咱要坐落来啊，赶快五秒深蹲，脚伸给我等，身体微微的往前倾，慢慢啊坐落来，来五、四、三、二、一，就这简单，
0: 嗯，好了，啊，咱即马来连续动作哈、哦，
2: 好，没问题，
0: 咱来连线要做几个。
2: 咱来做五个
0: 哈、哦，
2: 嗯，
0: 来哦，这么准备好哦，这练好了后，你今日的运动量都拢有够啊、哦，
2: 嗯，
0: 来，
2: 好来，准备跟着我的口令哦，来，身体往前倾，来，咱准备要站起来，脚上小块浪扑一下，来，开始，一、二、三、四、五，啊，来，咱慢慢来，要坐落来，脚上给我等，身体往前倾，来，五、四。三、二、一，来准备站起来，身体往前倾，来一、二、三、四、五，
0: 卡身管弄出来呢哈、
2: 嗯，来准备要坐下来，卡身给我等，五、四、三、二、一，来站起来哟、哦，身体往前倾，来一、二、三、四。五，来，咱准备要坐落来，脚撑给我等。五、四、三、二、一，各两个来，身体往前倾，站起来。一、二、三、四、五，来，准备要坐落来，脚撑给我等。五、四、三、二、一，最后一个来，身体往前倾。来站起来，一、
0: 二、三、四、五，
2: 来准备要坐下来，脚伸给我等。来，五、四、三、二、一，好，来，咱坐到休困一下。
0: 哇，这个动作吼、哦，真受欢迎呢。
2: 嗯，
0: 真侪听众朋友讲吼，哇，安尼都通练到深蹲的动作。
2: 对，
0: 较早吼。我每去讲学深蹲吼，嘿，安尼一下做落了后，我身躯都袂稳吼。啊，你若屈落了后，咱是一般深蹲是咪徛着怎啊屈落安尼对吧？
2: 嗯，
0: 徛着屈落的时候，你背袂起来啦。
2: 对。
0: 啊，你若刚出来背起来的时候，有当时你袂晓喘气，你知无吼？你紧气出来起来的时候，头壳袂戆。
2: 嗯。
0: 啊，有当时头壳戆就跋倒去啊。
2: 对。
0: 啊，老师吼，才去开发出来这里、個、吼，为这开始做动作的这个反向深蹲呐、啊。
2: 嗯。
0: 哦，啊，咱台上朋友足侪人拢讲。哦，这动作足好诶咧，搁安全哦，
2: 对，搁唔免另外开时间来运动。
0: 对啊，你一工要爬起来坐落，时间有偌济，对吧？
2: 对啊，
0: 啊，你若一工吼、哦、要专工提三分钟来练这个动作，如何？
2: 对，
0: 诶，如何？
2: 嗯，
0: 去练那个脚来拢你个，你知影吼、哦，拢、嗯、唔是阮个、
2: 哦。对啊，
0: 像阮像拄啊老师你教这个运动的时阵啊，我嘛拢对做。哦，安尼我都免阁加开时间去做运动啊。
2: 没错、啊，
0: 对，你，诶、欸，老师你感觉， 我感觉骨骼较散啦，
2: 有应该是讲较结实，
0: 较结实啦吼，哎、嗯、线条骨较有啊，
2: 对，
0: 不动嘛笑，
2: 哎呀，
0: 真的呢，
2: 真的，
0: 拢免开时间呐、啊嗯，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嘛在今嘛打工吼，透早拢准时吼。你收听咱的节目，
2: 真诶，
0: 对啊！昨你看叫银行的人来这要创啊，第一步他运动，第二个害我向误会，气死！好啦，但是吼、哦，真侪台上朋友拢有个卡电来甲我问啊，吼、
2: 嗯，
0: 我讲过年你真好哦，真照顾阮这個老伙啊，那知影阮心内咧想啥？
3: 而且都讲吼。像这种内容啊，干那滴过人家在跳舞啦。
2: 对，
0: 我无因拢唔知啊，
3: 嘛不知道啊，
0: 嘛无人要用。欸、这部时段是爱开钱买时间的呢。
3: 对啊，
0: 我阁用我家己的时间，啊，阁做公益啊呢吼，甲、嗯、这个消息介绍咱爱好过年乐乐诶，这些听众朋友，那、
2: 嗯、
0: 是一种心意啦，千万唔通误会哈、
2: 嗯。
0: 我无甲恁赚这个贷款的钱。
3: 没啦，无啦，
0: 光是银行的啦，我嘛是要去银行上班，但是都是考不掉，对不？
3: 你家好好做啦，卖想康想怕。
0: 好，啊，今晚赶快哦，明仔载吼，时间啊到的时阵啊，赶快衣啊、加毛巾啊、加水，拢个准备就好啊，你吼。好，啊，运动了后的营养补给吼，足重要的。但是今天我要来给咱听众朋友介绍一个吼，啊，迄不是常常有诶保健食品，吼、哦，伊是针对讲吼，咱手机啊看伤久啦，
2: 嗯，
0: 哦，即马大家拢安尼有啊，哦，股票安尼看有啊，
3: 对，
0: 哦，看家呢，无好拢无位，你知哦，啊，就看家呢，哦，足惊光的安尼啦，
2: 嗯，
0: 哦，这是咱台湾一间叫做高和医院。是益生菌之父哈，许廷元许博士利用十五年开发出来。而且老师你知道，高雄有一间高和医院哈，
2: 嗯，
0: 以这美国哈来给评比啊，全亚洲哈第一名诶，这个病院啊，都是伫高雄的高和医院，而、这个高和医院的院长。都是开发出来，南边那边介绍的虫草黄素的许博士。好，啊，咱今晚先来安排首好听的歌曲，谢谢老师，
2: 谢谢。

0: 来听完好听的歌曲了后，咱今嘛要过来做回馈。真侪厂商吼，今嘛我拢得个讨回馈。
1: 是啊。
0: 而且吼，我得个厂商讨吼，我拢个讨个足用。因为我一定要徛伫咱听众朋友的立场，我若情绪好的对吧？恁想买着俗，
1: 嗯，
0: 啊，恁买着俗的赞助是有奖。
1: 对啊，
0: 所以恁买愈多，啊，我业绩愈好，
1: 嗯，
0: 啊，有请赞助愈多，啊，好着好着上，好着咱听众朋友，
1: 是啊，
0: 啊，好着我会当服务搁较侪听友，啊，服搁较侪听友，会卡电话来甲我讲，关键你人真好哦，
1: 嘿、
0: 啊欸，我逐工的呢，
1: 嗯，
0: 我逐工拢互咱听众朋友学乐呢，逐工拢讲，哦，关键你吼、哦、真照顾阮这老伙啊，
1: 嗯，
0: 我逐工若听着咱听众朋友吼，安尼伫节目当中。安尼甲我学了吼，我拢感觉讲，哦，我唔知我感恩啊啦，我何德何能，会当来去做这种嘅工作，
1: 真的很幸运呐、啊。
0: 咱五六大奖，啊，咱家己嘛欢喜。
1: 对啊。
0: 啊，后半段介绍好嘅商品，咱台上朋友拢会当买到好嘅品牌，啊，无效果通啊退钱，
1: 嗯，
0: 啊，有果通啊刺激啊，也果通啊买到俗嘅。
1: 系啊。
0: 哦，啊，咱嘅服务团队，哇、哦，咱嘅服务团队有人嫌咩无？
1: 欸、我讲真诶，毋捌听过有人嫌诶，大家拢好咯。
0: 阮诶服务端咧，真正大家拢足温柔诶吼。啊，我咧感觉讲，哇，我当做这个工作吼，做到现在来吼，除了感恩以外，会有一种想要回馈社会诶这个感觉。
1: 嗯，
0: 你讲像阮宜兰关这个消防队啊，
1: 嗯，
0: 哦，啊，定人看讲哇，这出任务啦，爱救火车呢，对不对吧？
1: 就是咱咧录音诶时阵，定定有出任务啦，
0: 救火车拢出任务啊，
1: 对。
0: 啊，拄好吼，去教运动，迄乐林运动教练的 Amy 老师，因爸爸是小队长，啊，我就讲吼，啊，我无多去参与，但是我会使来做顾问一下无。
1: 哦，
0: 我讲我 A 来使啊，顾问一年20,000块，我讲 OK， 安尼咱公司来教付一下。
1: 嘿，
0: 啊，佫有一个甚物救难协会的嘛吼、
1: 啊，对对对，
0: 哎，咱嘛，哦，安尼咱嘛来教付一下。
1: 嗯，
0: 啊，佫有一个阮朋友伫猪肉羹，你知道
1: 嗎？好好好，对对对，
0: 猪肉羹。

0: 俩讲，家己的家具找无半项，有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拜托，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熟悉，专业的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1: 以前总在烦恼孩子的医药还有房租催缴，现在啊，一切都稳定下来了。
2: 内政部中央扩大租金补贴，让租屋生活更稳定哦。针对弱势族群加码补助，社会弱势1.2倍，经济弱势1.4倍，
1: 还有更多补助对象可以申请受惠哦。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3: 联播网重视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4: 波导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5: 这次是科技论坛里面其实最关键的焦点是，如果你讲 AI 泡沫，基本上你是言之过早。这次台积电的技术论坛给大家一个非常正面的看法。那我们先从这次技术论坛来做讨论哦。那因为昨天的技术论坛的关系，也造成了台股呢的外资呢是由卖转买哦。那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川崎的会的气氛呢，其实不有出乎大家的意外。好，更重要的事情是520的行情就要接近哦。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使得台币虽然对美元是贬值到31.8，好，这个贬值幅度有点惊人，好不容易来到31.3，一口气来到31.8，好，但是呢，爆出了昨天股票市场呢爆出了1.6兆元的一个天量啊，这部分当然对股票市场来说是很正面的。昨天投信是买超了142.9亿，连续17天来做买啊，那外资呢也是做买超的一个状态。那么使得台积电呢在昨天呢成为撑盘的一个要件了。昨天的指数呢一度来到42,205点，好，但是因为短线部分已经有一些比较乖离的状况，使得股价呢稍微休息一下。不过市场呢认为说今年应该会有5档万元股，明年呢则是看到10档万元股哦，那这个当然就是来自于就是台积电所提到的整个通膨。你说 AI 要泡沫，那你是言之过早。所以虽然有英特尔来抢地盘了，但是呢，外资的说法是英特尔再怎么强，强不过台积电了。它领先的地位呢是更加的一个稳定，因为主要的原因不是来自于2纳米跟16i 的技术，是已经是突破了这个天际线了。更重要的事情是在封测部分呢，台积电呢也是如猛虎出闸，不断的推出新的技术的整合，而这技术整合使得整个封测完之后的晶片是越来越大，所以未来的就是这个AI 伺服器啊，它的这个 CPU 的印刷电路板的这个体积会越大，因为现在的状况是摩尔定律已经走到底了，所以最重要的是如何透过大型的封装来把更多的晶片封装在一起，所以背后代表的事情是你整个印刷电路板的需求，高阶载板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好，这是未来趋势，这是为什么包括南电、锦硕、星星、臻鼎，好，股价持续走高，这是为什么尖点的股价呢也在持续的上扬。其实背后理由就是来自于就是摩尔定律已经到顶了，好，所以你必须要在封测部分创造更多新的一个想法来增加整个伺服器的效能，好，这部分当然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为什么万润啊，还有这个星云，还有君华，还有更多的公司，其实现在跟打动机有关的公司非常多，也已经是超过我能够背诵的范围啊，这各位去努力，这是。也就是说未来一个很大的瓶颈是来自于打动的技术越来越难，所以跟打动有关的设备的股票当然就有可能是继续的往上走高。那因为这一次台积电的技术部分呢特别提到有关就是 AI

戴眼镜哦，所以市场点名了两家公司。我刚刚说的是讲错了，我讲的是宏达电啊，不是台达电。台达电是、跟宏达电是完全不同的，宏达电是悲观，台达电是乐观哦，这是不变的真理。不过呢，因为他这次谈到了智慧手机，所以市场点名了两档股票，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表现啊？一个是泽米，好，一个是英记，好，这是今天被提到的两家公司。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阳明光哦，那么也可能会在这次的技术论坛里面被提到。那因为这技术论坛谈完之后呢，好，这个特别有提到二奈米将要开始爬坡往上。所谓爬坡呢，不是代表量产啊，这个量产根本就毋庸置疑，而是代表它的良率好正在快速的正在往上提升。我不能讲快速的两个字，至少良率正在高速增加，从 50%、60% 一直到 80%。而良率的提升呢，也代表台积电的毛利率会增加，那么